0: 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点上一排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施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施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施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施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道往前。

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73-6.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
1: 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 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四胜一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春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昶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昶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

0: 现在发现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
1: 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的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
0: 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先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 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啊，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 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啊，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 15比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比16。 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 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 再抢网。

还是抢对方的发球。 这个时候每一分都很关键。 18比17， 中国组合领先一分。 接杀弹底线，再调对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 强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强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比18。 王场和梁伟坑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 这个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 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 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是难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在前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

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

半，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罚后场。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科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昶。

0: 也拿到了第二场的长点。在第一个长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啊，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
后场，李世峰

0: 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再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踢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啊。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

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dan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Det er kun i de ubrugkæder,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推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 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

0: 这个上网的连冠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啊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Six.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调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

控制对方的头顶。

回球出了底线，斯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

0: 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男子自由操项目，第一位登场的是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次参加这个分站男子自由操的决赛八位选手，在难度上来看呢，从他们的资格赛来看呢，难度比较接近，所以谁想获得冠军主要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完成度。

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啊，这名选手啊，他的完成情况非常好。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呢，大部分的选手的难度大概是在5.0和4.9之间，所以上领奖台的话，就要看完成准确性。

0: 边选手动作啊，从他的落地稳定性，包括身体的姿态啊，做都非常好。难度 5.0， 完成分 8.466， 13.466 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Hungary, Bocsán Molnár。
0: 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

这又是一个，这就很明显了，刚才这个出界程度是肯定要扣0.1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来看一下回放，主要是看第二串技巧动作，他的那个踩界的情况，界是，就是这根线呢是界的一部分，脚出线才能扣分，踩在界上没有出线啊，就不会被扣分。他第一串是完成的非常漂亮的，你看。他这个屈指前空翻两周，要站住是很难的，他站住了。哦，还好，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没有踩线，那么这就是一个没有被扣分的情况。但是后面啊，再看看他的直杀的中间过渡技巧，这个还好。下一串现在是他的非技巧动作，啊，这个出界是肯定是0.1要扣掉的了。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是一样的，都是5.0。难度5.0完成8.166，出界扣0.1，13.166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第一串有一个0.1的出界。这名选手的动作完成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要看他成套的总的难度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那么他呢是跟前两位相比，他的难度价值可能是在4.9，第一个0.1，那么还有一个出界啊，这里他的一个优点在于动作完成度比较好，这就是三个人当中他的完成度算是居中吧，所以能不能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上场的选手了，因为目前来看他可能超过比利时队的托尔尼考特。

难度4.9，完成8.366，出界0.1，13.166分。这样两位选手这个成绩啊，都是13.166，就难度加完成，得到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排名要靠前。下面我们看到是奥地利队的选手米吉特斯奇。

这位选手米吉特斯奇，这名选手呢完全没有出界。刚才我们看了四个运动员，也有两位选手是完全没有出界的。那么这两名选手的难度都是在5.0左右，所以是非常有希望获得前2名的运动员。

回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他的落地控制比较好一些，就是动一步但是幅度不算太大。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的自由操成绩是13.30，这就排名第二位了。这样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获得了冠军，奥地利选手获得了亚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匈牙利分获第三、第四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跳马的比赛，第一位要上场的选手是土耳其运动员沙欣。

这一跳完成的很好，难度价值呢不算太高，4.2左右。空中始终保持着并腿，但是屈髋的就是收髋的时间呢可以再调整一下。接下来是第二跳，旁边的这个报的动作代码可以看后两位数字，数字不大就意味着它的难度不算太大。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难度，3.6的价值。

0: 跳13.166，第二跳12.366，平均分12.966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维森·博菲尔。跟前面上场的土耳其选手第一跳是同类型，只是它的转体度数更高一些，所以难度分值要大一点，在4.4左右。撑手的位置有一点偏前，所以他想获得一个向上向远推撑的力量的这个反弹力就小一些，再调整一下撑马的位置。接下来是第二跳，第二跳落点很正，难度一般，4.0的难度。但是他因为两跳都在4以上，所以他的平均难度分比前一位选手要高一些。维森·博菲尔两跳平均分13.17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Croatia, Tiana Thorin, first ball.
0: 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

二条。这样呢，他还是很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这名选手的空中姿势啊，高远度都很好，两跳的难度都在4分以上。

13.10， 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斯里彭斯，第四组难度选择了33号动作，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跳马动作是跟前面选手相比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难度价值达到4.6，他是朝前落的，这个落地啊站得很稳，前面选手都是面对马路，就同样这个组别的难度，它的转体度数更大一些，完成得很好。

二跳，看一下啊，第二跳的难度呢不算特别大，4.0左右，空中姿势还是可以要再抠的再细致一些的。他第二跳这个团身的姿势啊，从推升之后第二腾空开始啊，就有点，你看第二跳的完成分是8.666，不过还行，13.233分，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使得他获得冠军了。毕竟他第一跳难度可以达到4.6，所以呢，获得亚军的就是维森·霍菲尔，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是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是男子鞍马的比赛，首先呢，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

的连贯性流畅性做得很好。从资格赛来看呢，这次鞍马的难度可以比较高的选手可以达到 6.0 左右。那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卡米尔·贾诺夫，他的难度呢不算在这八个人当中是不算有优势的，所以对他来讲呢，完成的质量就很重要，节奏把控得很好，身体的姿态还有动作的幅度也都很好。难度5.6，完成8.566，14.166分。好，下面是荷兰选手门克。

这名选手在并腿全旋支撑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姿态呢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他的优势在于难度比刚才一位选手高一些，但是短板在于呢他的身体姿态啊不算特别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完成并腿全旋移位时候的身体姿势。这是他在环中的俄式挺身的转体，就是髋这个位置啊要注意一下，身体要就是笔直的，不能收着髋。

5.7， 完成分不算太高，8.033， 13.733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是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动作既有并腿拳旋，也有托马斯姿势，你看它的难度价值就很大了，所以顺下来他就赢了。好的，这套动作难度是全场最高的，在这个分站当中，而且他完成的稳定性也很好。对于在成套动作里面，既包含着有托马斯姿势，也有并腿拳旋姿势的成套编排来说，在这两个姿势转换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所以它的难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难度分全场最高 6.0， 完成分 8.633， 成绩 14.633 分，排名第一位。下面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

0: 这个落地还真是有点，就距离马身还是有点远，但是有惊无险啊。他也是一个难度不算太高的运动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选手当中呢还可以排到前三，所以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名，那个就是一位是保加利亚选手以难度见长，一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完成见长。那么现在是他和荷兰队的门克去争铜牌，因为门克的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姿态并不算太好，就是髋这个位置啊，没有当时完全在每一次拳拳当中并没有能够完全的伸直，就是那位选手现在是他们两个去争铜牌。来看一下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难度 5.6 完成 8.3 13.90 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队的伊万诺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上场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这套高低杠的完成质量不算太好。 总的来说呢，从自个赛来看，这一站的高低杠的竞争激烈程度呢，要跟其他的分站相比呢，要稍微弱一些。大部分的难度呢都没有上6分，然后呢，完成分8分以上的就也很少。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瑞典选手威斯特伦德呀，的这个下法要非常果断的，就是腿要膝盖要硬。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腾跃动作的高度还是很好的，你看他这个分腿特卡切夫的腾跃高度很充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不应该的多余的摆动，他没有一次性的连接上后面的朴槿石空翻。看一看他的分数， 完成 6.566 12.266 分。下面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德梅斯。

的身体姿态就要规范很多了。但从难度上来看，这串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下法哦，杠上可以完成的，下法就是要再狠一些。

难度 5.2， 完成 7.62.80。 这个难度 5.2 啊，是在这场比赛。

赛当中算是比较低的，看看后面几位选手了。现在是以色列队的沙梅，动作完全都非常好，难度呢在5.6左右，就是这一次八个人当中算是难度比较高的，就是5.6、5.7了啊，因为没有再高的选手了。从完成上来看，身体姿态，就是杠上的姿态、动力性，包括落地的稳定性啊，综合来看都比较好。选手沙梅的这套高低杠分数是难度5.6，完成7.6，13.20分，排名第一。下面是英国选手阿曼夸赫。

英国选手阿满宽赫的表演结束。那这次呢，是有两位选手可以达到5.7的难度，他就是其中一位。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呢，在杠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完成分上呢，他跟前面两个有7.6难度的选7.6难度分的选手相比，还有一点差距。

像刚才这个腾跃动作呀，就是高度和距离做的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回环转体要注意腿的开度，就是换杠的时候如果离杠太近了啊，就是比如说从低到高杠太近的话曲肘，这是扣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5.7 完成 7.433 13.133 分，这样就获得了第二名。

获得第一名的是以色列选手沙梅，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那么瑞典选手获得了第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个单项吊环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克霍诺夫，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吊环的难度高的能够达到 5.4 左右，那么难度低的呢会不到 5.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的难度可能就不到 5.0。 再从他的环上的身体动作完成来看呢，前面有个别的力量静止动作的时候呢，没有能够一次到位，有一些微微调整，但是后面就完成的比较好了，就是摆动静止，然后呢再包括下法就稍微好一些了。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难度4.9，完成8.566，13.466分。下面是德国选手萨哈克扬。好。运动员都是把自己最难的动作呀放在刚开始上器械最有力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呢便于完成动作的姿态呀、稳定性啊都会很好。到了中后程开始呢，就会做一些摆动成为力量静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下巴，环上还可以，环上难度高一些，环上难度可能在5.3左右。

手萨哈克扬，成绩13.566。下面是亚美尼亚队的阿维特斯扬。

0: 选手亚维克斯扬的吊环结束。这名选手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啊非常突出，既有难度又有稳定性，尤其是他的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夺冠的大热。看一下这一位亚美尼亚选手，完成分很高，8.833，难度分5.4，14.2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要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法维鲁斯，
1: 回放。

33.366。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德里索夫。

完成8.066，13.166分，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亚美尼亚选手，获得亚军的是德国队，第三名获得者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

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雷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厄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这支公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特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亨德森没收。我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道曼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道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奥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的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杜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为了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呢，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裁判员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威尔修斯，这边呢，威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1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

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的传球，做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最受大家关注的特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三名小哨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六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直传下插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前面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

所以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那么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于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

那终于在26年的1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热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只能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苏维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莫斯科拉。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雷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罗拉凯回做，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球员并没有享受。又点回来，又是马多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威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坐，看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

这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六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的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领空内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野田大地点球开进来，嚯，一六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带了一脚球直接吃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

0: 打身后，打到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那么教练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加迪尔则是换下卡拉比奥里，普通的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18号林天大帝。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10号耶利米皮诺，3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2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主力队是做了3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2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托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主力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最近的大门全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远端死角。这也是本赛季马洛埃凯联赛当中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8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

上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这个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了，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直接打身后，哦哟，这是马特埃凯被动传中，博西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呢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别弄，过盾。布伦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约尔根拉森的打门。后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

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只因为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面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嘛。那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小路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奥德尔凯莱踢，我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就直接传中，就说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米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文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埃斯克拉，埃斯克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场边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宫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被枪手出战过。梅里诺上场交会换一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梅里诺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岛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伊卡皮杰再打一脚，布鲁诺森来稳将球没收。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哦，害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哦，要打倒钩，这球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亚当沃顿确实对于水晶队的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这球分到右路，右路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

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丁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卡利，哎，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面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也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对目前阿森纳争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耶，罗斯斯拿到埃凯。罗斯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就为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从出场之后呢，阿森纳队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莱凯开进来还是开前点，他们上升先抢了，触发攻防权犯规。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萨桑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

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戴修斯，这个弧线到后点，阿布茨牵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科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下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洛斯停球之后的大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再次犯规，对热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好，看到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洛斯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场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5分钟，

右路中进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水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主攻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沃尔根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

马杰开进来，一把出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3-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三杀水晶宫队。

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内利一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梅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内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封了出来。我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这边马努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努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图赫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努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努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

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杜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文德森够不着这个球。伊格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

洛佩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阿迪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洛佩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拉赖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暂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厄尔修斯在分边内，比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霍霍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帮

0: 球。
1: 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封。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打击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特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特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第一脚大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图斯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图斯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宫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啊，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可能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停车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

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贝利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主攻队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但是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界外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尼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右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这球没收。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一稳。全场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哈弗茨主传斜插，德格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球停当。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美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禁区内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

0: 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布斯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坎特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北京航域四福科技有限公司。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1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1: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2: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
13: AI 浪潮带来的。

0: 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4: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3: 给到篮下，
4: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3: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4: 很强硬啊，王哲林。
3: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4: 是的，
3: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4: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3: 王哲林一攻一防，
4: 一攻一防，
3: 反击
4: 李洪权攻胡金秋，
3: 4-0的开局。
4: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3: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4: 给到福哥
3: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4: 7-0梦幻开局啊。
3: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4: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3: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4: 啊！要萨姆森，
3: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4: 还是
3: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4: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3: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4: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3: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4: 是的，
3: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4: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3: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4: 上海打得太快了，
3: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4: 对，
3: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4: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2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3: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4: 断了。
3: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我说你才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4: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3: 好球啊。
4: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3: 哦，张镇麟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4: 能量感

0: 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宇的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更加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加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继龙破坏。
1: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马尔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全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四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1: 你看上
0: 一场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

0: 查尔顿单打王哲林，
1: 马尔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马尔林来一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2: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2: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车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一季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胡云秋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种干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福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好球，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有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了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走啊，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而且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士还是比较频繁的，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天龙了，
1: 自己扣一个吧。整个都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

0: 现在是36-26，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回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普罗登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商中圈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布朗篮板，塔克
0: 不错啊，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1: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再掉。这个球吴霄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商证券的关键。
2: 来，各位观众。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拔三分，我一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周柱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吃背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0: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十一分。
1: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0: 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治林，造犯规，
1: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治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它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1: 吴哥进攻篮板。
0: 吴哥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天荣要冲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对，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哥
0: 没还上，
1: 远端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还是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啊。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

0: 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5: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7: 反超了啊！
16: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17: 刚才上来

0: 上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拧角，主动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弗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0: 这一下范尔林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0: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0: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弗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孙兴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0: 热场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热场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0: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了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中，
0: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0: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0: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0: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云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0: 然后挑战王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
1: 到主动人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

0: 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1: 给了前场，
0: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1: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0: 对，
1: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0: 是、
1: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0: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1: 对，
0: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1: 真快，真快
0: 上进。
1: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0: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1: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到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0: 对，
1: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0: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1: 对，
0: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0: 虚声
1: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0: 里头投的还是很硬。
1: 吴格底角李洪全
0: 三分球中了，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0: 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明辉第二犯，
0: 李洪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速，啊，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啊，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瞄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闫鹏
1: 飞
0: 了，他俩了，

0: 红拳，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1: 啊。
2: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红拳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2: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2: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三分11中6，
2: 这感觉又进入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2: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2: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2: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2: 再挂硬货
0: 接着打。孙铭辉
2: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
2: 家人，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2: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2: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2: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2: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给到严鹏飞，
2: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2: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2: 对
0: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孙铭辉选择自己来。
2: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2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征、严鹏飞、古德文、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2: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2: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2: 好球，
0: 给冒掉，
2: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4次了，
2: 赵家人4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2: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0: 哦，给了孙铭辉、
2: 对，
0: 给了孙铭辉，
2: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3犯了，孙铭辉3犯。

0: 也要比赵家人四番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铭徽、朱金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番。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
1: 嗯，
0: 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中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塔克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梅兰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组合给到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胡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

0: 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1: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0: 对，哎，严鹏黑的掩护犯规。
2: 还剩三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0: 进攻犯规，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2: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2: 是，
1: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0: 第四节先上的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0: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0: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铮、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0: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复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2: 对，
1: 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0: 乔高胡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1: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1: 是啊，
0: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那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0: 篮板，吴肖，
1: 这是双塔的作用。
0: 孟辉自己来，吴肖连送两个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0: 啊！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0: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1: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

0: 做了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孙铭徽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他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十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三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1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1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这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刘指导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4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我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1: 这是长篮板，林修、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哎呦，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两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3: 上海九胜进球犯人。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红星球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嗯，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朱文这球
0: 成进了，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文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现在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是，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哇，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文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0: 古德文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看无效啊，无效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无效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比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0: 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啊，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1: 张镇麟，
0: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1: 布朗46分
0: 去了，
1: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来自朱俊龙防古德温，
2: 古德温
0: 这一则
1: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0: 挑战
1: 打进
0: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1: 差4分。
0: 看看啊，
1: 加吗？还是不加？
0: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1: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0: 一股挡开，
1: 王振林不上，
0: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1: 这球给争球，
0: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
0: 而且郭亮挡开，中路悬崖，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
1: 犯规，
0: 接了三分犯规，
1: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2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0: 是，布朗直接突，
1: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0: 孙铭徽直接突，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0: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啊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0: 扳平了。
1: 关键时刻手不软，
0: 对，

0: 关键时刻赶亮线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起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文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文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朱云秋
0: 又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文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文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文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但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单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呢，在美国举办，这也是这个赛季两站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当中的第一站。
1: Molly Carlson from Canada。
0: 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成年组男子

这块场地，还要进行这个赛季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选手呢，将会在较低的跳台上来完成动作。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参加表演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约翰森。约翰森·帕雷德斯，这是墨西哥高台跳水项目的领军人物。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他的成绩最终名列第四。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约翰森较早出场，他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对末端的时候啊，可以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已经是34岁的老将了，从动作的规格来看还是非常的标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身体姿态舒展完美。高台跳水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当中，男子选手呢会从27米的高台跳下，并且呢一共要完成4轮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裁判员对于他这一跳的评价。下面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丹·赫斯洛普加入到比赛。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界赛场上的新面孔，在此前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顶尖大赛的前12名。开场的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半周。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选手采取的都是这一类型的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有点类似跳水比赛当中的规定。在这一轮里面，选手的动作完成的难度系数会按照2.8来计算。在计算最终成绩的时候呢，是把每一位运动员所有轮次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加来排列最终的名次。英国选手在这一跳里面拿到67.20分。罗马尼亚的名将普利达，目前呢，他的世界积分也是排在最高的位置。

非常舒展漂亮的一个412B， 向内翻腾一周。跟跳水比赛不一样，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每一位选手必须要脚先入水，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选手在起跳之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飞身动作，空中他的身体展示也相当的充分，这跳拿到了68.60分。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是有两位裁判啊给出了9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也是对他这个动作质量的一个很高的褒奖。另外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波波维奇，他已经在世界顶尖大赛上收获了6枚奖牌。今天要做的第一轮动作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

气跳和空中翻腾的部分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世界顶尖选手啊，他的一个动作的规整性和完整性。打开的环节略微的出现了一些时机方面的小问题，开得偏晚了一点。一般来说，高水平的选手呢，大约在距离水面10米甚至是更高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做充分的打开和准备入水的动作了。而波波维奇在这个入水动作的时候啊，还是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节奏，来调整入水的角度。第一个动作单跳的得分是63分，目前排在第5位。下面一位仍然是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马丁内斯。

0: 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它的水花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一轮里面，虽然完成的动作都不是很难，但是选手呢还是希望可以向所有的裁判以及观众去展示非常优美的空中的飞行表演。马丁内兹·卡布拉尔，这也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年轻选手，身体姿态方面也是有一些小细节会被扣掉一些分数，64.40分。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这跳要做的也是2.8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在每一位选手开始动作之前，会很详细的跟水里的救生员进行沟通，来确认他们的位置。而救生员呢，在运动员入水之前，也会持续向水池中央用手来泼水，这样溅起的水花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的观察自己和水面的距离。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环节，就是运动员入水的第一时间，救生员要把眼睛啊没在水面，去确认运动员的身体状况。而运动员在完成动作之后头露出水面，需要向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毕竟高跳跳水的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大概是3秒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选手从27米的高台跳下啊，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运动。这跳拿到63分。
1: 112B forward, flying one somersault height.

这站世界杯的比赛在美国举办，一共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男子高台跳水27米高台的项目。这项运动呢，在世界杯赛当中，主要是包含了两个小项，分别是男子27米高台以及女子20米高台。

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个飞身动作啊，这是来自亚美尼亚的运动员尼基塔·费多托夫。如果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选择飞身动作类型呢，需要在起跳之后保持直体的姿态，起码完成90度的飞身翻腾，才可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亚美尼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跳出了71.40分，这是非常棒的表现。来自加拿大的选手登场，迈克尔·福西，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在此前呢，也是这张参赛名单上年龄最小的是英国运动员，只有24岁。

这跳反身翻腾两周，抱膝姿态完成。在以往我们看到，不管是奥运会世锦赛还是其他级别的跳水赛事，有很多的男女选手在十米跳台上来完成三组的两周或者是三周的翻腾动作。现在呢，把起跳的高度一下子从十米提升到了27米，给选手表演的空间更加充分了。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充分的飞行和处理的空间啊，选手在选择打开时机的精确度上啊，会更难掌控。这个动作拿到58.80分。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有两位选手分别来自墨西哥和亚美尼亚，都是拿到了71.40的单跳分数，并列排在第一。各位选手，即将来到的是第二轮的自选动作比赛，在这一轮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炫目的，而且是惊险刺激的多周翻腾和转体动作。在这一轮里面，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帕雷德斯。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获得男子27米高台跳水的第四名，在今天也还是尝试做了非常大难度的动作，5266B，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难度的价值呢高达4.6。这几乎是高台跳水的难度的天花板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运动员单跳的难度比他略高。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成绩是67.20分，排在第四。这是一个转体能力很强的运动员，这一跳完。

成的太出色了，也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对比此前出场的墨西哥选手，完成同样的这一跳呢，英国的运动员赫斯洛普明显质量要高了很多。帕雷德斯的这一跳是拿到了110分，而赫斯洛普的这一跳啊，毫无疑问将会超过这个成绩。119.60，哇，这是超高的一个表现啊！起跳之后，转体的速度非常快，整个人像陀螺一样，在极高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和转体。这样对于接下来出场的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来说，已经有两位选手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轮的单跳。看看他的这一跳，这一跳的难度是5.1，在今天本场赛事当中排名第二位。向后翻腾4周，转体2周，

哇，确实感觉眼花缭乱啊，高达 5.1 的难度还是给选手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其实运动员站在跳台上选择这样的一个难度作为自己的正式比赛动作啊，就已经非常的令人钦佩。 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不够了一些，这样呢会被裁判员有明显的扣分。单个动作只有73.95，这样两跳之后暂时排在第三。

我们看到普雷达在完成这跳的时候啊，完成这跳之后，第一时间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看起来他觉得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他造成了干扰。如果裁判员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有可能会提供重跳机会。现在波波维奇已经准备自己第二轮的动作，波维奇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的难度王之一，在这一跳里面要跳的是6.0的难度。

每当选手去挑战这样的极限难度的时候啊，给人感觉好像时间都一下子变得更慢了一些，选手需要在高台上啊做更长时间的调整和准备。6276B 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6.0。

0: 单个动作的得分已经达到了123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单跳最高分。
1: Mexico, Gilardo Martinez, 51, 67, D, forward, three somersaults, three and a half twists, three.

啊，墨西哥运动员在这一轮的表现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这一轮也是自己的第一个自选动作，选择的是5167，这个动作非常的难以控制啊，向前翻腾3周，还要转体3周半，难度价值是4.9。往往在这样的啊转体周数变得更多的时候呢，选手是很难掌控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空中的转体速度一快，他就很难是比较准确的去踩住刹车的位置，让自己在正方向而且是垂直的入水。大卫·巴拉尔迪来自意大利，

这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翻腾技术很有自信的运动员，他的两动作啊都是选择了多周的翻腾，尽可能少的去结合转体动作，大概有半周。选手在入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好的水花的处理，入水的垂直度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和跳水比赛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同样是参考几个部分，分别是起跳、空中动作、入水以及整体的表现和安全性。安全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最核心的第一关切。在起跳的时候，不管是臂力动作还是腿部起跳，都需要有非常稳定干净而且是较高的腾空高度，身体的位置要更加的准确，空中的姿态呢要标准，有明确的而且是准确的控制感，要有充分的到位，稳定不松散。入水动作当然就需要更垂直，更小的水花，而且一定要是脚步先入水的，不可以有横拍、斜拍或者是背拍。每位选手他在每一轮选择的动作不一样，也就意味着入水点会略有不同，所以在开始动作之前一定要和下面的救生员有比较充分的沟通，保证自己的入水点啊是在救生员的这个合理的保护位置，

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男子选手的四轮动作要分为两天来完成。在第一天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后面的两轮呢将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来举办。

亚美尼亚运动员费多托夫啊，在这一轮里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我们刚才尤其是在慢镜头回放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入水准备并不充分，手没有完全的并拢，而且是贴紧身体，身体的垂直度呢也是不够的。下面进入到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的表演时间。这跳要做的是5284，向后翻腾四周，转体两周，

0: 高台跳水项目并不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对于这个运动啊参赛的选手来说，最高的展现舞台就是世锦赛以及每一个赛季的世界杯赛，还有一些极限挑战赛啊，有时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因此也有部分在高台跳水的运动当中曾经取得很好成绩的运动员，为了去圆自己的奥林匹克奥运梦想吧，去转向参加跳水项目的比赛，像此前的高台跳水的传奇人物亨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临时转向，并且取得了资格出现在了巴黎奥运的跳水赛场上。奎雷达的这一跳也是超过了117分的实得分。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选手霍斯洛普还是排名第一的，排在第二位的波波维奇以及第三位的普雷达与他之间的分差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呢也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场角逐。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

0: 途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高台跳水的比赛场地可以是人工修建，也可以是自然形成。像世界杯在意大利站的比赛呢，组委会就是把比赛场地设立在了悬崖上。帕雷德斯在这一轮里面又来到比赛当中，这跳是5461C， 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

在世界杯赛的四轮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轮规定动作，两轮自选动作。第一轮规定动作就是第一比赛日的首轮，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呢都以 2.8 来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比赛的第三轮，同时也可以视为是整个比赛的第二个规定动作。选手要完成的难度限制是 3.6。 帕雷德斯这一跳拿到了 86.40。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来自英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差呢还是比较的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24岁的他暂时排在第一位。然而身后的罗马尼亚名将呢，与他之间的成绩差只有非常微小的不到2分。总体还是比较垂直的，完成的同样也是5461C， 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由于选手每一轮动作啊都不能够重复，所以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会着重的练习2到3个高难度的动作，再着重的练习2个规定动作。而高台跳水的动作的方式还是比较丰富的，与跳水比赛一样，同样也是分为6个组别，分别是1组向前，2组向后，3组是反身，4组向内，5组则是转体，以及6组的唯一的一个臂力组别。在高台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选手为了尽可能的增加难度，同时呢也是加强自己身体的控制稳定性，会更多的愿意去采取翻转结合的类型。普雷达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为此来到前三，今天呢还是很有机会去冲击更高的名次。

漂亮漂亮，这个规定动作啊，确实可圈可点，几乎是教科书一般。起跳从容，而且高度充分，空中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身体姿态也是非常的规整，入水既垂直，水花又小，也足够收紧。普雷达已经34岁了，此前多次参加世界顶级的比赛，还缺一枚金牌。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可以进一步的去奠定自己非常传奇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单跳拿到97.20分。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则是普雷达主要的对手之一。

波波维奇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和普雷达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分。由于是室外场地，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啊，这会儿稍微有点风，选手用了更长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节奏。

好在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啊，波波维奇在这一跳里面稍显得有一些保守，当然入水效果同样漂亮，但是呢他是更早的去做出了一个入水的准备动作，在这里 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的收腿和打开入水了，还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表现，在美观性上啊跟普雷达稍微的差一点点，也是算是在伯仲之间吧，93.60分跟普雷达之间呢大概是差了 有一个裁判员啊，是多给了一个0.5。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有多位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参赛。 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呢，确实非常符合他们的对于跳水比赛的训练风格，去很勇敢的冲击更大的难度，确实非常的有冒险精神。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整个人看起来稍微的偏松了一些。入水的高度呢，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好的去征服裁判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横向对比，选手从什么高度开始做自己的入水准备动作，这个时间点越早，说明他的翻腾完成的高度越充分。单跳拿到了82.80分。 意大利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将要完成第三轮的动作，大卫巴拉尔迪。

巴拉尔迪和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巴拉尔迪呢，也都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下一站的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将会移师到他们的家乡意大利的波托弗拉维亚。在那站比赛里面呢，各位运动员将会来到室外场地啊，在悬崖上来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挑战。确实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未知的因素又增加了。95.40。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两位罗马尼亚的运动员都超过了英国选手赫斯洛普，现在已经跃升到第一及第二位，但分差呢仍然没有拉开。多位墨西哥选手他们的排名也是串在了一起，属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总共是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西班牙选手卡洛斯选择退赛，这样实际出现在第二比赛日里的呢只有16位运动员。现在这场比赛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轮次，在第四轮里面，各位选手要放开手脚去挑战最大难度，这一轮又是没有任何难度限制的自选轮次。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这一轮里面要选择的是一个臂力的动作，

这一跳6274B，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2周，难度价值是5.2。这是这位年轻选手竭尽全力的一跳啊。起跳推台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偏低，这样使得他的整个的翻腾空间呢略微受到一些压缩。总体来看啊，这也是比较正常发挥的一跳，入水的垂直度和水花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选手，111.80分。之所以有超过110分的石得分啊，还是有赖于这一跳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大卫·巴拉尔迪在这一跳里面将要完成的是4.6难度的动作。动作啊，虽然不是最顶尖的，或者说是天花板级的难度，但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

出色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同样会参考跳水的比赛规则，每0.5分为一个单位，在8.5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动作的完美程度很高，已经是接近完美的级别。刚刚墨西哥的选手马丁内斯呢，他是5.2的难度跳出了111分。意大利的巴拉尔迪这一跳啊，应该会是相对低难度，但是更高的实得分117.30分，完全是靠质量取胜。

确实是很好的表现。在最后一轮里面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质量啊，还是能够证明这位选手他的心理素质相当的强大。下面准备登场的同样来自墨西哥36岁的老将帕雷德斯，还要完成的难度达到了4.7，向前翻腾4周，转体1周半。希望下面的救生员啊，身体位置再一次调整一下。这条运动毛巾呢，也是有很强的吸水性，可以帮助尤其是跳水选手很快的去吸干身上的水分，避免在空中翻腾动作的时候爆滑。这是一个跑台起跳的动作，他从抬头的位置往回跑，来确认自己的起点。

0: 太棒了，帕雷德斯在最后一轮里面也是比较好的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这个大难度的动作。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差了一些，没有能够完全翻足，这个角度啊略微有点不够，空中的身体姿态的展示还是比较清晰的，有一个有意识的手臂向身体的两侧伸展，并且又回到身体的两边紧紧贴住准备入水的动作。371.60 分，这是帕雷德斯的最终成绩。这样的一个分数呢，目前是排在第二的。
1: ¡Ay, vení los huevos!
2: Sí, me quedé corto, güey. También voy antes.
1: Ahí está. Sí. Sí.
0: Aiden Hasla. 51, 61. 来自英国的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仍然处于奖牌的竞争行列，看看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兑换成站上领奖台的机会。

哦，这个失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科斯洛普在最后一轮去跳了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三周半的动作，选手对于这一跳的呈现啊还是有比较多的扣分点。首先呢，就是完成的高度不足，临近水面的时候选手才勉强完成所有的翻腾和转体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做从容的展示了。另外呢，入水的垂直度也有比较大的偏差，这样虽然在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第三的，但后面还有其他高水平的选手没有登场，想要登上领奖台，这个分数的竞争力啊略显得有一些不足。359.45，目前排在第三。下面轮到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

波波维奇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也是有很好的机会去争取一枚奖牌。这位运动员在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世锦赛的奖牌。然而在此前的世界杯赛上，他已经是多次站上领奖台了。

是有一些遗憾啊。波波维奇看起来感受到了一些竞争的压力，使得他在最后一轮没有能够顺利的发挥，这个入水的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拼尽全力的起跳，使得他的翻腾力啊有一些过猛，这样入水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人翻过了，略微有一点点仰拍在水里。单跳动作只拿到84.40分，这个成绩还是略有一些遗憾。有效分给到了4.5和5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部分失败的一跳。在这个位置停留的呢是目前总分排名前3位的运动员。波波维奇已经年近40，今年是37岁了。这个项目的运动寿命总体还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高龄的运动员仍然有一颗勇敢的心和探险精神，一直活跃在这个项目的比赛场上。来自罗马尼亚的普雷达将要来到本站比赛的最后一舞，这个动作选择的是6.1的极限难度，全场最高629B， 向后翻腾4.5周躯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难度啊！选手用力量和爆发力相对薄弱的肢端，也就是手臂来进行起跳，躯体姿态完成4.5周的翻腾，并且要很好的充分的完成入水的准备动作，听起来难度就很大。哦，太棒了，真是振奋人心，普雷达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仿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分数啊，将会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在这轮里面的单跳最高分是属于意大利的运动员，当时他的单跳拿到了117.30分，而普雷达的这一跳毫无疑问将要大幅度的超过这样的一个上限，152.50，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分数，极限难度又完成出了超高的质量。这样普雷达最终以435.60分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

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是银牌得主，墨西哥选手帕雷德斯名列第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

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系列赛波尔地盲战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单项决赛圈操，第一位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艾米尔。

0: 土耳其选手艾米尔的铅敲表演结束。整套动作完成规格质量都很高，情感投入度也非常好。
1: And the score for the Turkish gymnast 28.35，
0: 完成分7.85，艺术分7.6，成绩28.35分。
2: Please welcome Sofia Raffaelli。
0: 接下来是世界名将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

0: Sofia Raffaelli representing
1: Italy. 名将拉法耶利这套圈操完成的既有难度又有质量，真的是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节目。
0: And the score for Sofia
1: 难度分是3.30，完成分8.95，艺术分8.05，得分是29.25分，目前排名第一位。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š, 29.6.
1: 难度分13.70，完成分7.95，艺术分7.95，29.6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的表演结束。
1: Sofia Raffaelli。
0: 在刚刚结束的圈操比赛当中，他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名选手啊，基本上他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说在这一个分站当中的每一个项目，他的艺术分啊都是全场最高的。刚才这套球操也不例外。难度8.1，艺术难度12.70，艺术分8.1，完成分8.1，28.90分，这样最终就是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塞浦路斯选手是获得了第三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五球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在这个分站当中呢，实力比较强、有竞争金牌的希望的队伍，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德国队，另外一支队伍呢是西班牙队。这套动作呀，他们的编排的难度非常多，就是难度密度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完成上来说呢，稍微有一点差池。这个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呢，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夺得这个分站五球项目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去要求他们。我们现在看难度是 3.1， 难度不低了，完成分是 7.0， 艺术分 7.6， 得分是 27.70。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有希望跟德国队去竞争金牌的队伍——西班牙队。

cama. Tus brazos y tus piernas sean mis ramas.

0: 队的表演结束，这一套球操非常的打动人心，他的节奏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整套节目的表演充满了张力，而且五位选手的配合也非常的，一是默契，二呢是动作姿态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从欣赏价值来讲，这套动作的确实它的这个艺术分还有完成分要更高一些，这样我们就看到难度 12.7 完成分 7.3 艺术分 7.9 27.90 分，西班牙队就获得了五球项目的冠军，德国队是获得了第二名。
1: Terminamos assim a final de conjuntos em 5 bolas. Dentro de momentos terão lugar as cerimónias protocolares das finais individuais de arco e bola e também das finais.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经霜奇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霜奇。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项目，现在是棒操，第一位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

0: Vera Tugulukova，
1: 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从这次的资格赛来看呢，这次能力比较强，就是难度比较高的选手呢，大概可以达到 13.5 这样的一套动作的难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棒操的难度了。那么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刚才难度 13.4， 完成分 7.8， 艺术分 8.0， 29.1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选手。
2: Representing Spain, please welcome Alba Bautista.
1: 鲍提斯塔。

0: Alba Bautista. From Spain.
1: 西班牙选手鲍提斯塔。这一站的棒操竞争非常激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选手的能力都极强，所以可能最后要决出奖牌的几位选手的分差都会很小。西班牙队在刚刚的集体项目五球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西班牙是艺术体操的一个强国，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在国际大赛当中都屡屡获奖。来看一看鲍提斯塔刚才这套动作的难度分是 13.20， 完成分 7.9， 艺术分 7.9， 29.00 分，虽然目前暂列第二，但是和第一的分差很小，只差 0.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登场的选手是弗兰科。

选手弗兰科，这套动作难度要超过前面登场的选手了，而且他的完成质量、动作抛接、器械抛接运用的准确度，也是目前来看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

0: Natal Franco。
1: 富兰科难度分 13.50， 完成分 8.15， 艺术分 8.0， 得分 29.65 分，这样他就获得了棒操项目的冠军。塞浦路斯是获得了第二名，西班牙获得了第三。
2: Alona, Vera and Alva, the three medalists。
1: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四个项目代操，第一位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0: Alina Andrescu,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1: 个人中立运动员总员哈纳斯科，他选择的这个钢琴乐的这个节奏点，在选手完成动作的时候踩得很准，这点至关重要，而且呢要做到也很不容易。

到代操在完成上来看的，嗯，能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刚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失误呢觉得比较懊恼。确实他很代操是一个非常容易，跟棒操一样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难度分12.4，艺术分8.05，完成分7.65，28.10。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刚才在棒操当中是获得了第二名。

0: Ved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啊，在代操里面选择节奏这么快的音乐确实不多见。一般这样的音乐呢，可能我们会在棒操当中啊听到的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代操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和尝试，因为代它是个软器械，选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保持代不间断的螺形还有这个蛇形的图案的一个呈现。所以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用这么快的鼓点和节奏，对体力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选手完成的动作的速度也要很快，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选手抛带之后啊，无论是现在我们看上的地上的侧滚翻，还是刚才的平转，速度都相当的快。难度分13.0，完成分8.05、7.85、28.85，这个成绩现在是超过了刚才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在领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在刚才的球操比赛中是获得一枚金牌。

意大利队名将德拉加斯，这就是一套高质量的表演，尤其是这套赛操的难度啊，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前面登场的各位选手。从平均的难度价值来说呀，就是代操，它实际上它的难度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能够超过像圈呐、像球这种项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德拉加斯他做到了，速度很快，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编入难度动作以及器械难度。好，来看一下德拉加斯，哇，难度高达14.0分，这也是全场四个个人项目当中最高难度分，完成分7.95，艺术分8.05，29.95分，获得了冠军，祝贺他。这是本场个人项目当中唯一一个难度达到14分的选手，获得了冠军，在普鲁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哈纳斯科获得了第三。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项三圈两棒，首先上场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三圈两报啊！今天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和集体项目上都看到了以色列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刚才的集体项目呢是五球项目，五球项目呢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是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是获得第二。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呢，德国队将现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队这两个队伍去争夺冠亚军。所以说以色列队刚才这套动作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

0: 回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协作关系，还有动作完成的配合准确的程度。看设计，哦，协作关系的创意是很重要的。
1: And the score for Israel，
0: 难度12.9，艺术分7.8，完成分7.0，得分27.70。
1: For now leading this final，
2: please welcome。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无球当中获得亚军，输给西班牙队的德国队。

0: 德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啊，这条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他的音乐剪辑的层次就非常的错落有致，然后运动员的表演整个的节奏也配合着音乐的这种节奏情绪进行，所以看上去现在加上他们的动作难度配合的准确度也都可以使得整个节目的难度被认定，这也是一套难度价值比较高的一套集体项目。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队的难度是 12.9， 那么德国队的难度要明显的高于以色列队。
1: So this is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2: And the score for Germany.
0: 难度13.9。完成6.95，艺术分7.7，得分28.55，零分。这样德国队就获得了三圈两棒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以色列队。
1: Wins this final with 3 hoops and 2 pairs of gloves. Congratulations for Israel and Spain.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9: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8: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9: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

0: 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0: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0: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1: ，U20 的世界纪录，
0: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1: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8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

0: 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

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

0: 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
0: 嗯，
1: 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鹭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威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

0: 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面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三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啊，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
2: 现在我们的3000米栏赛领先的选手是来自杜拜达的名将谢宗丹，我们看到他距离，
1: 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

0: 那一头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新过客第一组试跳。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8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41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5: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利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0: 加巴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绍兴科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加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加马尔布里特。
0: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1: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0: 是的，
1: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0: 这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0: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了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1: 八米一三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0: 这也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0: 哇！
1: 这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0: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洛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

0: 有些懊恼。当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第二，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嚯！
1: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1: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从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1: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

0: prep。
1: 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2: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1: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2: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1: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2: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2: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1: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2: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3: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2: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

0: 方向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极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比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夫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夫内在他身后紧追，阿比拉西在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夫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比拉西也在往前冲，伊夫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夫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夫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夫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

0: 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2: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13: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2: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之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

0: 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1: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0: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1: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0: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此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

0: 对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比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夫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上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2位，桑巴是处在第3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3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

0: 个篮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

0: 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利桑多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那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利桑多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利桑多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利桑多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起跑还是不错的，邓信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到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甚至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2名，只不过呢。

0: 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休整之后是十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阿玛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阿玛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2: Set.
1: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周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布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下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6: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 妈，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

0: 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3: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

0: 江湖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来一同关心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今天已经是第九个比赛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苏珊·朗格伦球场进行的今天比赛日的第一场比赛。现在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安娜·卡林斯卡娅，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卡林斯卡娅呢，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24位。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法国。今天呢，卡林斯卡娅的对手呢是赛会的28号种子波塔波娃，现在呢代表奥地利参赛啊。他也是出生于俄罗斯的选手，去年年底啊，2025年的12月份转而代表奥地利网协来参赛。两位选手呢年龄相似，然后这个身高是相同，两个人都是1.75米的个儿。波塔波娃的世界排名是30位，今年25岁。两个人都是右手握拍。在职业生涯中呢，波塔波娃呢是拿下了3个 WTA 赛事的冠军。而对面呢，卡林斯卡娅呢是在3项 WTA 赛事中获得亚军啊，但是呢，他在双打的赛场上面呢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两位选手小的时候呢还是相当的关系密切，曾经呢一起参加过2015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双的比赛，一路杀进到了决赛。两位选手此前的交手啊，这个卡林斯卡娅呢是2战全胜，但是呢这两站比赛呢全部都是在硬地的赛场上，分别是2019年的莫斯科室内硬地赛和2022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这个也不叫大师赛啊，女子是 WTA 1000分的赛事啊，这个16强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比离现在是比较接近的，比分是7-5和6-1，但是这是他们首次呢在红土上面隔网相对。卡林斯卡娅由于世界排名更高一些，所以他的种子呢也更大一些，22号种子。两位种子选手之间的争夺，
1: 0-15

0: 卡利斯塔亚虽然是发球，但是呢，他也是特别努力的去压制对手的反拍，但是对手的这个回球是有一个下切的变化啊、嗯，结果导致了自身的失误。卡利斯卡亚的第一个发球局现在落后了两分，开场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来，赫米西奥里斯。

只有把角度甩得这么开啊，让对手远离球场，整个场上都空了，腾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空当，才拿下了这个反拍的制胜分。卡林斯卡娅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世界排名来到过第11位。虽然没有拿到过 WTA 单打的冠军，但是呢，他有4个双打的冠军。

头衔。过了这两分的危机之后呢，追到了30-30啊，虽然还是一个关键比分，但压力很显然要小很多了。

可能斯卡娅的主动的失误，在中路方面的击球节奏比较的快啊，力道不是很容易拿捏，这样还是出现了一个破发点。破发点上面的二发

这样波塔波娃呢是抓住了全场的第一个破发点啊，非常高效的完成了破发。 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呢，卡林斯卡娅的最好战绩呢是在2024年的澳网呢，曾经打进过八强。这是两位选手呢在本次赛事当中的表现。卡林斯卡娅在发球、接发球和正拍方面呢是保持着领先，而对手在反拍和移动方面是保持着领先。 数据方面基本上呢都是超过赛事的平均水平，表现出了种子选手应有的风采。

0: 不是要比。
1: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波塔布娃的发球局，他呢在 WTA 最高的曾经排到过21位，这是在2023年的6月份获得的。曾经的青少女啊，世界排名第一。职业生涯中一共拿到过3个 WTA 的赛事冠军。波塔布娃在第三轮呢，是用了2小时37分钟啊，击败了赛会的女单4号种子高夫。
0: 江总。

0: 好，发球。
1: Hard game。
0: 在两个人的整体的这个技术表现上来看呢，波塔波娃呢，他的平均的接一发的成功率啊，排在 WTA 女子球员的第七，然后呢，就是接发球的获胜率是排在女子球员的第九啊，41.9%这个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在接发球表现方面呢，实际上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球员。
1: 好的。
0: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局里面呢，也可以看出来，确实也体现了这样的风采。卡林斯卡雅的连续正拍对角线啊，球是非常的稳定的，热点一个比一个更刁钻，崔臭也同样逼出了破发点。卡林斯卡雅的

扩发点转化率在过去25周当中呢是达到了52.3%，排名 WTA 女子球员的第四位。但是今天啊没有表现出来在这个数据当中的优势，被对手挽救回来。

0: 球比较有的重啊，强行的用单手反拍的去切削这个球，没有拖起来。
1: I know.

非常的犀利啊，特别是刚才的正拍侧身啊，打得相当的这个手感火热。你看他这个正拍侧身，让对手在判断方面出现了很大的犹豫。接下来这个是准备打凌空的，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等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打了一个高过肩膀的正拍击球，角度要的不错。刚才是一个16拍的多拍，

0: 整排非受迫失误出现了挂网，这样再度给了卡林斯卡娅一个破发机会。两位选手感觉彼此都非常的熟悉啊，因为这个比赛开始真的没有多久，就出现了这样的大面积的多拍情况。这个是波塔波娃的第六次出现在法网的正签当中，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打进法网的十六强。再度浪费了一个破发点。波塔波娃的世界排名啊，排的比较的靠前。要知道呢，在本赛季临淄站开始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才97位啊，就是因为呢，在这个红土赛季，就是法网之前的几站热身里面，他的成绩非常的好，连续两站呢，在WTA 1000分的比赛，就是马德里和罗马站啊，都打的签表比较深。马德里是进了8强，罗马站是进了第4轮。
1: Avantage Kalinskaya。
0: 卡林斯卡娅的第3个单独的破发点。

虽然之前呢他也都是回到对手的反拍，抢劫发回到对手的反拍，前面都没有打中，这次打中之后呢，对方是强行打外场救球的直线，也同样打长了。双方呢交换了一个破发球局之后，来到1-1。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啊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的较量。上来就交换了发球局，卡尼斯卡亚是率先的改变节奏的一方，他是一个下旋击球，对方的脚程还是足够快的。

0: 0.30。
1: 发发太软了，给了对方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接发球能力的空间。这个对角线非常可怕啊！你看，就是发完球之后，整个人还没有完全落地的情况下，已经得到那边去救险了。远远的外角
0: ，Gas count。

0: Cotton
1: 揭发没有足够的包裹。

0: 一发没有入接二发，接二发波塔波娃呢是站上了底线啊，向前压上的还是非常多。球在先，但是对手来到前场之后的这种应对啊，反而是拿到分数，被调动的一方反而得分，说明了卡林斯卡娅呢在做了这个放好球的尝试之后呢，对接下来对手的应对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尝试在险境当中面对破发点啊，再次准备放小球改变节奏，但是对方的球毕竟还是很重啊，依然是没有足够的脱生力，放小球失败，波塔波娃再次破发领先2-1。休息一下。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来看一下波塔波娃的发球局，到目前为止呢，出现的三局比赛双方都是没有能够完成保发，从破发的效率上来看呢，很显然是波塔波娃呢占据优势。青少女时代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选手，拿到过2016年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就是青少女组的冠军。在青少女时代，波塔波娃在四大满贯当中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来到前场之后，感觉应对的并不是很积极啊，就让对方比较轻松地打了一个对角线的穿越。
2: Let's go.
0: Let's go. 这个球虽然抢占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是角度并没有打开，而且落点偏浅。出球的意识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0: 这是比赛开始之后啊，双方在发球自己的发球机上第一次的保发，波塔波娃是直落四球。从刚才呢破发效率上来看呢，他也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破发成功率高，这样现在呢已经是连破带保，连拿两局，比分来到了3-1的领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卡林斯卡娅是如何应对的。第五次出战法网，第一次打进法网的四强，2024年的时候曾经进入过第二轮，输给了安德莱斯库。2025年、2022年和2020年都是首轮出局。波塔波娃真的是很凶啊，两个对角线线路都是非常的低平，而且一个是在场外的一个救球，破坏了对手的节奏，对方的这个防守球打的确实没有任何的角度啊，也没有速度，给了波塔波娃第二次上手进攻的机会。卡林斯卡娅并不是一个擅长打红土比赛的球员，他最喜欢的场地类型呢还是在硬地上面。职业生涯上面在土地的比赛当中啊，最好的战绩呢是在查尔斯顿啊，三次打进到八强。查尔斯顿是绿土赛，我们看一下，在过去的15分当中呢，波塔波娃拿走了11分。
1: 0-40 Let's go。

0: 从站位上面也可以看出来啊，波塔波娃呢，他是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而对手呢是越来越远离底线了。这感觉突然是两个人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了啊！波塔波娃迅速把比分带到了4-1的领先。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管理长。
0: 波塔波娃现在已经是拿到了4-1的领先。

0: 015。
1: 这是一个双误啊，二发并没有太多的简历。快节奏的挤压，主裁判直接叫这个球出界啊！
2: It is.
0: Zero 40。
1: 现在波塔布阿这个发球局突然面对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发球的入界率降下来
0: 了。
1: 这比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在刚才过去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啊，波塔布阿是连续得分，但是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呢，却出现了由于发球入界率不够高的情况哈，被对手直落四球完成了一个回破。但波塔布阿这边呢，仍然有多破一局的领先优势。

你看到波塔波娃在这个正拍侧身直线之前，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的调整啊，非常的细腻，非常细碎，然后一直等到这个球落地。

之后呢，去打这个特别核心的这个击球点，这样发力是非常扎实的。所以郑州击球再次被叫推荐。

0: 要是痛。
1: 这个突然变化的正拍侧身，引拍稍微有些晚。
2: 好，你带。
3: 好，你去吧，你去吧。
0: 哎，涛涛，
1: 确实是长了。

0: 这个变线啊，打的是死角，非常敢打。
1: Gerhard Tank，
0: 这是要的一个小斜线的死角。嗯，这只能是棒球星探啊。哎呀，这个凌空还是要侧身。
1: Gerhard，
0: 这击球点啊，真的很不容易抓，因为那个球是急速下落。看一下正拍的飞射或失误，已经来到了7次，比对手多了5个。

前面郭塔波在场上的嘶吼声也可以感觉到呢，他在整个的步伐移动当中实际上已经是处于了极度防守的一个境地。防守的击球啊，这个质量是一拍不如一拍了。

好球啊！从后场到前场的移动过程中，波塔霍娃今天的做出了好几次在时间上面节奏非常快的应对，展示了他很好的移动能力。在土地的比赛中，移动能力真的是一种天赋。

0: 哇 ，Égalité，
1: 这反派确实太有迷惑性了。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落点啊，是这样的一个大上旋的身球。

0: 停顿之后再打，因为凌空去抓那个击球点确实不容易。卡林斯卡这次是脚下调整了以后，等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出手。两位选手此前的这个交手啊，在2022年辛辛那提站呢，他不是在八强当中，是在外围赛当中，卡林斯卡娅获胜，当时是7-5和6-1，但是辛辛那提站呢，它也是一站硬地的比赛啊，所以这个比赛虽然离2026年相对比较的近，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双方呢争夺的非常的激烈。卡林斯卡娅这个发球局保的不容易，但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4比分追到。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七局过后，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换球，波塔波娃呢依然还是保有一个发球局的领先，4-3。来看他这个发球局。

0: 这个政策它是比较有隐蔽性的，对于你看，首先把队友先对到调到反拍方向，接下来打这个正拍非常有隐蔽性，球也压向了死角啊，就等于实现了在底线两端的最大范围调动。
1: Zero trente。
0: 比赛早期打出的这一波得分的小高潮呢，现在看来啊，这个场上会发生一个局面的逆转。迎向阳光的发球，手也滑了，这个可能真的是跟他现在这个正好迎向阳光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会对运动员产生一些奇特的干扰。
1: Merci, s'il vous plaît。Zero
0: quarante。你感觉这个是心理上面的波动问题吗？这个突然就感觉会，状态差别真的是云泥之别啊，跟较早前。这样是一个双误球，也带出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

0: 场上的局面啊，真的是各领风骚一段时间啊。现在场上的高光呢，又来到了卡林斯卡娅这边呢，她也完成了回破。场上这个4-4的比分看上去很均衡，但这个中间的这个故事线呢，已经是跳了好几回了。回球出浅之后，卡林斯卡娅也没有浪费这样的一个大角度大范围调动的机会。
1: 30-0，
0: 换上一把球拍，换换手感啊，也调整一下心绪。

0: 这样就是又是一个右手球员在
1: 一
0: 区呢发外角球，把对手调到场外之后，接下来的这个抓第三拍的直线球不需要把角度打得特别大啊，就是不用冒很大的风险，得分相当的轻松。

0: 这个球出浅了，而且呢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弧度，球的速度不是很快。从刚才一个数据显示啊，AI 对于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大部分时间还是卡林斯卡娅的进攻性更强一些，
1: 是
0: 进攻的比例会更高。卡林斯卡娅呢重新的把握回了主动，现在呢是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比赛呢已经来到了赛会的28号种子波塔波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这名出生于俄罗斯的选手呢，从去年的12月底开始呢，代表奥地利参赛啊，所以现在他是显示的国籍是奥地利。在他们两位球员小的时候啊，不仅相识，还。

0: 一同参加过青少女组的大满贯双打决赛。
1: 0-30.

扬起了高高的上旋球，而这种球确实也不是很容易借力。这也是一个高弹跳的发球，关键的时候靠拉上旋挽救自己于被动之中。

0: 惊我都痛。
1: 前辈学员啊，真的就是有一些机会啊，感觉就是说，没有把握住，就有一些感觉特别像是商量好的礼尚往来一样。当然肯定不是这样，就是场上的一些综合的因素啊，使双方的这个比分此消彼长。
0: 这样子，
1: 像做跷跷板一样。两个人的好状态的都是没有办法啊进行连续啊，看这个在红土上面有可能会遭遇到不规则弹跳，但是这个明显够着打的反拍球啊，就让自己也感觉到莫名其妙。这个球打飞了之后呢，现在是对手的盘末点了。

0: 对，下面呢，盖林盖亚。
1: 本派的直线球出现了挂网。这行波塔波娃呢，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本身是早期更多破发对手的一方，但是最终却没有能够把握住优势，以4-6啊，先输掉了第一盘比赛。第一盘比赛耗时46分钟，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双方的第二盘交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CCTV 五家全民。

0: 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0: 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呢，今天呢这是在苏三朗格伦球场进行的第九个比赛日的第一场比赛。卡林斯、卡雅两位都是种子选手啊，是22号种子。这位俄罗斯美女在第一盘的比赛中呢，尽管是被对手破掉3个发球局，但是最终还是成功的以6-4获胜。她的对手呢是曾经代表俄罗斯，从今年开始呢代表奥地利参赛的波塔波娃，赛会的28号种子。整排非受迫失误，出现了怪网。
2: 好的，谢谢。
1: 这是卡林斯卡雅第一次打进法网第四轮，她比较擅长在硬地上面比赛。同样也是遭遇到了不规则弹跳，在红土上面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球会，这是由于土地的性质所决定的。你看这个球就是落地之后没有往高弹，而是一个往远弹、往前冲的这样一个弹跳的方式。

好球啊，接发相当的好。波塔波娃是一个接发球能力很强的球员，我觉得他在第一盘的最终失利可能是跟他的情绪稍微有一些不够稳定啊所决定的。我们看一下，这是卡林斯卡娅，在40-40这样的关键比分上面，他的得分率更高一些，30-30，五分里面拿了两分。二发，哇，漂亮！这个整拍没有任何问题，尽管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难度，很有挑战性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出手非常的稳健。两位选手呢，在上一轮比赛，就是第三轮比赛。

0: 小球放得相当的精妙，这样波塔波娃呢尝试把比分追平。波塔波娃呢在上一轮战胜的是赛会的女单四号种子啊，也是在法网取得过出色战绩的美国球员高夫，这场比赛是4-6、7-6、6-4的比分，耗时2小时37分钟。而卡林斯卡娅打败的是世界排名86位的奥索里奥，6-3、0-6和6-2。
1: 卡
0: 林斯卡娅这一盘的开场还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又面对破发点了。

0: 这不打不放，
1: 不打不罚，又是用非常高效的方式啊，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在第一盘也是这样，他只有一个破发点呢。第一盘的第一局也是卡林斯卡娅的发球局，他也是只用一个破发点呢，就把握住了机会，完成了转换。波塔波娃呢，今年法网的第二轮呢，他是战胜了世界排名71位的博尔特啊，英国的选手。这场比赛同样也是进行了三盘，5-7、6-4和6-2的比分。这是双方第一盘的一个技术统计。波塔波娃呢是用一个比较浅色的一个实线代表他的状态啊，两个人出状态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突出了点的配送，可也是很有隐蔽性。
1: 电视最红。

想打一个追身的反斜线，但是这个球毕竟是太正对身体了，没有太多的引拍空间。在整场比赛当中呢，卡林斯卡娅是进攻更主动的一方。

又是一个凌空的击球啊，真的非常冒险。好在这个球打中了。你看这个凌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高过肩膀，关键是击球点不好去抓。反拍击球出现了挂网，引拍动作有点大，30-30。波塔波娃也同样遇到一个关键的比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两位选手呢在关键比分时候的一个对比啊。波塔波娃这边呢，他整体的得分率更低一些，在有压力的比分下面，特别是在

0: 这球是个搏杀式反拍，
1: 第二号的
0: 线路非常的精准啊，关键是稳稳砸在底线上面，这个长度啊真的是最又深又远的，但是呢刚刚好，再远就该出界了，所以这个力道拿捏的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全部在破防。
1: 在对手正在回防中路的时候打出一个身后球啊，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快，这样连破带保2-0啊，波塔波娃取得2-0的领先。波塔波娃的教练员也跟他说，你要相信自己能做到的啊。
2: Got this. Let's go. Let's go.

0: 差一点点啊。
1: 江苏西湖。
0: 肯尼斯卡娅在击球方面他真的是挺冒险的，正拍反拍方向呢他都有很多这个凌空抓球的机会，这样确实会挤压对方的反应时间，但同样也是给自己击球的落点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风险。
1: 好的，最后
2: 有一个

就是这样，今天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都是有三次都是卡林斯凯亚率先的放小球，把对手调到前场，但最后自己却没有拿分，这跟他放小球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啊有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就是说对后面的下一拍的这个活球没有太充分的准备，

0: 是盖里是这样，
1: 就是一个在后仰的情况下的高压球。
0: 不太不完美，
1: 这种凌空的高压也同样是因为落点不太容易去捕捉，出现了失误。波塔波娃多破一局，2-1领先。休息一下。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比赛依然是在巴黎的西南德兰加洛斯球场呢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现场的第二大球场苏珊朗格伦球场进行的第九比赛日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女单第四轮的交手啊。从今天开始呢，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第二周的比赛。发球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波塔波娃，从今年年初开始啊，代表奥地利参赛。
5: Good, Anita, good, good.
6: It's okay.
5: Very good. Very good. Yes, yes.
4: 发球的感觉突然没有了，连续的发球不入界。
6: 0-3

0: 漂亮。他从后场向前场移动的能力确实可圈可点啊！今天呢，也是在自己这边场区上面呢，多次做出了精彩的表现。无论是去救球，还是说主动的进攻，像这个去准备打这个空中的横扫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盯着球啊，脚下是快步的移动，同时呢又是节奏很快那种小碎步的调整，使每一步的调整都更加的精细化。
1: 汤汤

0: 发球直接得分，波塔波娃还是完成了保发。
1: 波塔波娃mène 3-1。
2: Anita, don't rush in that moment. She's gonna take you out of the rhythm.
3: How am I rushing? I'm running back.
2: Yeah, but she's taking it out of the rhythm. Relax, Anna, relax.
0: 两位选手都有一些情绪上面需要调整的地方啊，而在场上比赛确实很孤独。大部分时候都是跟自己的团队啊来宣泄情绪。我想做一个好教练也同样需要有非常稳定的情绪啊。
1: Installez-vous rapidement, s'il vous plaît, merci beaucoup.
0: 对自己的球员呢要充满了包容。
1: 15-0

0: 姜子豪。
1: Gracias.

哎呀，真可惜啊，哥是被带到网前，自己跟随随球来到前场，但是却没有能够拿分。波塔波埃已经拿下了这一分，但是他还是一直在观察前面的一球的落点。凯林斯·凯雅的父母啊，都曾经是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那刚才这个球不落地的过程，确实也有点像羽毛球。30-30，再次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比分。

次的小球放得好啊，终于放成了一个。而之前都是他先主动放小球，率先发难对手，但是最终是自己得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小球的质量放得不好，那这次呢终于是放出了一个过往急坠并且呢落地之后没有弹跳的球，所以不管对方脚程再快也没有什么办法。

0: 这给您加油。
1: 卡林斯卡亚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把比分追到2-3。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潘英贵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来关注波塔普瓦的发球局。

0: 江子彤，
1: 来送东西。
2: 冲！
3: 阿姨呀，可惜了，这反拍是够着打的，突然变直线。这次的重拍呢，在力量上面啊，还是做了控制。关键是压正打反的策略，赢得了时间上面的优势，逼出了破发点。两位选手呢，现在还相差一个破发球局，破塔破娃呢是在第二盘的早期破发了对手。现在卡林斯卡娅为自己搏出了一个回破的机会啊，一个破发点。好发球。这也是非常考验球员们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应对的这个技术啊。

0: 好球，连拿两分带出局点。
1: 阿邦车，师傅在布棚。

0: 整个人已经是非常的远离底线了，靠得非常的靠后，场上都是空当。这时候卡列斯卡娅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呢，或者是说选择哈、来进行攻击啊，完全从这个角度看，完全对手是一个控场。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回到评分，有压力的一个比分。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波塔波娃的打得很有耐心呢，跟对手周旋起了上旋的高球。
1: Égalité。
0: 拉不动了。这个上旋。

单纯是靠这种下旋球啊，来做一个简单的抵挡，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这球确实一点都不重，那就是一个下旋，只是一个救球了。球也是没有深度，也没有角度，还特别特别的慢。

0: 波塔波娃
1: 真棒哈，这个跑步的速度啊，这脚程简直是啊，这个折返跑前面已经真的是非常辛苦了。又是对手一直在进攻，但是却不拿分啊，就是得势不拿分。
2: You can do this, huh? You gotta take your time and you gotta trust that yourself that you have enough in the tank. Let's go.
1: 躲过这个麻烦啊，对于波塔波娃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仍然还保持着破发球，一局破发的优势。
2: Every point. Let's go.
0: Time violation warning, Mr. Inskaya.

0: 哇，也是做了凌空的抢攻，
1: 这
0: 一球很难打的，临时做出改变。你看一下，这是两个人的移动能力啊，平均是 7.7， 都超过了这个平均分的标准。但是波塔波娃呢，更是超过了9分。今天这个移动确实是非常给力，经常化险为夷啊，反败为胜，反守为攻。

0: 这还是足够的旋转控制、啊、把球压在线上。其实看这个击球是还是捏着把汗啊，觉得这个击球有可能会出现出界。
1: Merci. Merci.
0: Oui. 相当执着的一直压对方的正手背啊，压在底线。你看，这时候觉得时机终于合适了，轻巧的一个正拍放小球，又放出了一个高质量的小球。

0: 压正打反打在了对方手上，这个压正的压反打正啊，这个反拍球是送到了对方手上，但对方打出一个借力啊，反而是造成了自己本来是看起来是进攻的局面，立刻就是处于防守位了，出现了击球下网。所以说在整体局面的改变上面，波打波娃还是非常会把握机会的。
1: Gerhard Tauter.
2: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这种情况。反拍的防守力还相当的强啊，又是一个手转攻。本身实际上在反拍方向已经是在防守了，但是呢，他回的这个直线球啊，真的是很深，底线的身躯，结果造成了对手的失误。
1: About that, getting, getting.

0: 哦，这个球跑到后面才发现还是在线上，但是这种时候啊，女生对于女生来说，这种身后球就太难了，要想接的话。
1: Big heart here, let's go, come on, let's go.
2: 来，Hemi Service。

0: Avantage pour ta pouvoir.
1: 关键时候的双误啊，送给了对手破发点。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1: 这个可是有很大的压力了。长了，这样再破对手一局之后，莫雅波娃已经占据到了第二盘的制高点呢。看起来这场比赛呢要进行第三盘的角逐了，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第9比赛日的一场女单第四轮，两位种子选手之间的争夺。接下来是赛会的28号种子波塔波娃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她在第二盘当中呢是两度破发了对手啊，并且始终保持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考考。距离拿下第二盘只差两分，但是现在这个又出现了发球不稳的情况。这球有点打早了啊，就是感觉这个球线和球摩擦的时间呢，接触点偏早，因此球要控制，给对手送去了盘末点。波塔波娃的盘末点40-30。

0: 所以这些猫是不太
1: 球都没有能够控制住，就是感觉还是球没有打准，这也是身体离击球点过近的原因。这样双方在前两盘呢是各赢一盘啊，比赛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在苏珊·朗格伦球场进行的法网第九比赛日的一场女单的比赛。接下来仍然是由三会的22号种子27岁的俄罗斯姑娘卡林斯卡娅来率先发球。前面两盘的比分呢都是双数局比分啊，所以她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发球顺序。刚才在局休之间呢，她也是去洗手间呢重新换了一套干爽的球衣，一切从零开始。

0: 0-15。
1: 开场之后呢，可能是因为迎向阳光的抛球啊，导致出现了一个双误。对，第三盘的比赛呢，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好是迎向阳光的抛球。哇，都是击球不过网啊。感觉是到这个背景板这儿去做了一个右手臂啊，发球手臂的一个向后拉伸。哇，全部都是下网，正拍反拍全下网。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哇，这次又长了，能感觉到他在调整啊，因为之前一直是下网嘛，所以再多加一点上旋。
0: 舍不得不放，
1: 全是自身的主动失误啊！用这种方式开场，估计两位球员都没有想到啊。波塔波娃也觉得，我感觉没有费吹灰之力啊，就没怎么碰球啊，对方就已经是率先丢了第一局。

也同样丢了前两分。卡林斯卡娅在今天进行的这三盘比赛中啊，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一个都没有保住。克里斯卡娅在一直在做肩膀的拉伸。两个连续的破发点。

0: 15 0。
1: 这场比赛除了刚开始啊，第一盘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回合数都很多很多的啊，就是感觉好像非常的熟悉，之后就是因为两个人的状态永远是不能够在同时出现，失误都是偏多，所以回合数就降下来了，这个失误也是挺莫名其妙，并没有太多的难度。

0: 给自己增加了非常多的容错空间的啊，并没有说要死角，但是对手这一拍球已经跑到外面去了，跑到场外太多了，回不来了，所以最后这个制胜分呢反而是留了很多的犯错空间。发球的直接得分，30-30，关键比分。
1: Messi。
0: 这个朝身后打的一个落点是非常对的，尽管波塔库娃的巧程非常快，但是这种前后场的折返跑次数多了以后，也同样会有更多的犯错的可能性。

硬是非受迫失误，主动的送分。

0: Avantage pour Tapovan.
1: Faut fa dian le. 每一局都会出现破发点。

0: 放。
1: 卡林斯卡娅不声不响的还是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底线调动。

0: Aïe.
1: Avantage pour ta pouvoir.
0: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攻守拿捏的尺度啊，大部分时间在往前的凌空确实是还是挺有威胁的，但是也给自己增加了击球的难度呀。刚才是因为对方已经站在了反拍位，两个人都是非受迫失误加非受迫失误，失误送分，再次回到平分。

Avantage Calais-Cayenne.

0: 幸福落点的配送回头球。
1: Égalité。
0: 不足一半啊，在30-40、30-30、40-40这样的压力比分上面，两个人这个得分，卡林斯卡亚的得分都不足一半。又开始了，主动放小球，但是不得分。
1: Avantage pour ta pouvant。
0: 波塔波娃再次拿到了破发机会啊，已经数不清是第几个破发点了。这局的第三个。
1: Let the premier service.

这反派打得太好了啊！两个反派连续的，就非常的犀利。线路比较的低平，但是非常具有侵略性。将近九分钟的一个发球局，再次回到平分，躲过三个连续的三个单独的破发点。

0: 得借力的直线压正打反
1: Avantage Galinskaya

0: 哎呀，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呢拿回到的局点呢，就是又丢了，这样是来到了第六次的平分，十分钟以上了啊！这个拉锯战，我感觉这一局将会决定着整个比赛的这个走势，谁能拿下来啊？谁应该是获胜比赛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这是心理和技能上面的一个综合对抗。
1: Avantage Kota Pouvant。
0: 这也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
2: Let's go, girl.

0: 漂亮。Egality。
1: 好好，好，
0: 在骄阳似火的天气当中啊，两位选手在这场漫长的拉锯大战当中，两个人都有一些机会，但是又眼睁睁的看他走掉了，现在还要重整旗鼓继续这场漫长的比赛，特别是争取保发的这一方凯林斯卡亚现在是带出了局点，又一个局点，化解了七个评分啊！刚才哎呀，还是没有打中，对人的这个终极耐心啊，应该说对人耐心的一个终极考验，在职业的赛场上面

0: 脚下打滑，正拍的体拉不够。
1: Avantage Kalinskaya。
0: 非要把这一局打成史诗级的一局啊，十几分钟了，卡林斯卡娅又一次的局点。终于漫长的拉锯战暂告一个段落，这是卡林斯卡娅爆发成功，2-1，现在是在第三盘先发领先。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漫长的发球局啊，但是卡林斯卡娅还是咬紧牙关呢守住了。不知道她的这个体能经过了刚才这样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消磨之后啊，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波塔波娃的发球局。目前双方呢在决胜盘呢是各破对手一局，卡林斯卡娅先发领先2-1。
1: Zero pin.
0: 这个是在防守的时候，波塔波娃呢是占据了47%啊，就是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防守中。
1: Zero two.
0: 两个人的打法上面来看呢，也确实卡林斯卡娅呢是攻击力更强一些。
1: Long。
0: 波塔波娃呢，在今年的林兹站开始之前，他的世界排名还97位啊，但是他参加法网是以世界排名30位。

刚才也介绍了，是本赛季他在红土上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临淄站呢是打进了决赛，然后在马德里和罗马呢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绩。马德里站呢是打进了半决赛啊，然后呢罗马站是进了16强，关键是从一个资格赛从外围赛打起的。在刚才对手那么漫长的发球局爆发的情况下，波塔波娃自己的发球局啊，现在是很快就被对手破发了。你刚才那个漫长的发球局可能是最后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走向的指示。

0: 0.15。
1: 今天在场上的这个表现起伏，高低起伏啊，非常有戏剧性。比赛已经打了2个小时。

0: 又是一个零封得分，非常敢打。
1: 好，再见。
0: 两个球员呢，在这个击球追求底线的深度啊，落点的深度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也确实是因为他们抓机会的能力还算是比较的强，特别是一旦出浅之后，就会给对手进攻的机会。今天再往前啊，卡林斯卡娅的表现也更胜一筹，40-15，两个局点。

0: 马木，
1: 车盖林盖勇，
2: 这车出钱太多了，在发球线附近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卡林斯卡亚对这个球的处理啊，真的是信心十足，打向对角线对方的空当。

现在场上的比分啊，因为卡林斯卡娅是先发球的一方，而且呢，他还多破对手一局，所以给人感觉就是在场上比分呢是迅速拉开了啊，来到了4-1的领先。

0: 15号。
1: 卡林斯凯亚在这场比赛中呢，很多时候他就是在底线两端呢，尽量的来调动对手。凡是有机会的话呢，就坚决的执行这种调动。虽然波塔波娃凭借着快速的脚程，已经是多次化险为夷，但是呢，卡林斯凯亚还是非常坚决的啊，自始至终的来贯彻这样的一个战术思想。这条线的线路打起来了啊，但是这一次呢也是反拍的肩部的转动幅度过大，也是要甩出更大的角度的这种想法了。

0: 漂亮，这个反拍的伸展截肌做点很不错。
1: Get hard to cancel。Fault.
0: 哎呦！
1: 然后就痛。
0: 这个商务来得很突然。

0: Je Potapova。
1: 虽然是一个双误，但是紧接着用一个 ace 球也是最大限度的弥补了损失啊，还有一个局点锁定了这一局的爆发，比分追到2-4。比赛只要没有结束就有机会啊，所以现在他的教练员呢还是一直在鼓励他，相信自己。看一下卡林斯卡娅的发球局4-2，现在他有破发球局的优势。

0: 球有的时候感觉突然他的这个随挥就会比较慢啊，这球就不往前送。塔林斯卡娅始终保持的是进攻的一方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是33%的这个击球都是属于进攻，平均的巡回赛平均是22%，科塔波娃是17%啊，他的进攻比例。
1: 江总。

0: 康康。
1: 研究，我感觉跳过
0: 了。Merci。

关键必分。哎呀，又是一个非受困失误，来自于正拍。这次给了波塔波娃破发的机会，来看一下两个人呢。那今天这场破发大战还会继续持续到什么时候？漂亮！看似啊，是搏杀的一个反拍直线，真的打得非常的死啊，落点太精确了啊。砸在线上，这是一个反拍的制胜分，果然是完成了回破。

0: 来看一下罗兰加勒斯球场现在整个的这个外景啊，来到苏塞朗格伦球场的场内，又是一组新球，依然是波塔波娃的发球局，3-4啊！现在他已经在破发局上呢跟对手追平了，只是因为发球顺序的关系，目前是3-4。
1: 姜志宏
0: 这回球差一点砸到线审，砸到主审，球直接飞到了这个主审的椅子上面。弹跳之后形成几道了啊，感觉凯林斯凯尔一直从这个第三盘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是在不停的在拉伸他的这个肩膀，他的肩膀可能是有一点慢性的这个疲劳啊，有一点发紧。
1: 好的，这样子。
2: 小哥，蹲住，好，好，好，这样。

这球是波塔波娃的选择问题，明明是看到卡林斯卡娅呢站在正拍位啊，结果还是回了一个对方手上的球。只要你脚下不移动的话，就是

0: 这样的击球的火力、成功力、球质就会更大、更重。
1: Merci。
0: 这次没问题，一区外角发球啊，右手球员的传统的战术。

0: 就是打一分丢一分，两个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的状态的这种不停的起伏啊，是始终是贯穿着比赛的过程。两位选手在面对压力比分上的表现也差不多啊，都是只拿一半的分数。
1: There is a clear space. No, no, it's this one for sure, 100%.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主裁判确实认为它是一个界外球啊，证明了这个电视重放也是可以说明。
2: Égalité.

阿方特说他二发呢，那个确实是比较的浅，但是一个追身球，所以卡林斯卡娅也并没有完全的接好。那关键听到这个波塔科娃的这个嘶吼啊，感觉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还是换来了分数，局点。波塔波娃终于把比分追平，他这个不懈的努力确实换成了这个比分上面的一个证明啊。这样压力呢就推回给了卡林斯卡娅，接下来是决胜盘的第九局，率先发球的一方呢是有压力的，这一局是必须要争取保住。

0: 又是一个双误的开场。
1: 结果平了。
0: 有决胜盘呢，上来第一局就是双误的开场啊。

权力，让这个击球显得非常的缺乏控制。飞射破失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损失非常大。

0: 确实出浅了，不过正拍高过肩膀的击球啊，去抓机会打制胜分呢，也是需要对击球点要非常好的精细的测算的啊。凯利斯凯亚有的时候他的这个非受迫失误的出现的时机啊，就是让人难以理解，看上去并没有说太多的难度，而且也没有必要把这个线路打得这么的刁钻啊，一定要置对手于死地，还不到这种时候，现在是两个破发点。
1: 好的，凯好，
0: 回头球啊，连续压制对手的反拍，关键时刻啊，这个球显得是战术素养更高一点啊，出手也更加的稳定。这样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上，卡林斯卡亚没有把握住自己的机会啊，再次被对手破发，这样就使得波塔波娃呢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那经过了在上一轮的击败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之后啊，现在感觉波塔波娃呢，他的这个锻炼啊，就是从心智上面到整个比赛的这个韧性方面啊，都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0: 现在是波塔波娃5-4啊，迈向比赛胜利的发球局。
1: 0-15

0: 0:30。
1: 虽然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呢，淘汰了卫冕冠军啊，这个高夫赛会的女单四号种子，但是波塔波娃看来要进一轮啊，再次晋级啊，打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首个八强，大满贯的八强，可能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丢掉了前两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啊，自始至终呢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戏剧性啊，完全都是出人意料的反转。
0: 是格林卡亚。
1: 这也使得卡林斯卡娅的这个教练员啊露出了笑容。现在这个比赛在关键的时候，两个人呢再次出现了一个交换发球局互破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走向，5-5，压力依然是在发球的一方，卡林斯卡娅。

0: 上跳了，已经完全守在了网前啊，不给对手机会。
1: 好，这些后。
2: I know, but the acceleration got to keep going up. Let's go. Come on.
0: 等这个球落到比较合适的高度再打这个反拍，但是接发外场这个球没有打中，卡林斯卡娅现在是有三个局点在手。

0: 脚下球，
1: 这是回身啊，没有办法来侧身的一个球。还有两个局点，一发没有入界，二发。哎呦！这场比赛真的充满了特别多的啊戏剧性的场面。

0: 自己都乐了打的。
1: Gerhard，
0: 你可以看出来，他还是在能够控制的情况下呢，尽量的把角度撕开啊，还是在均匀的横扫的来布置落点。但是，一旦需要要角度了，就感觉这个力道就是拿捏不住了。三个局点现在被打回到了平分。

机会出来了。哇，朗前的技能还是相当到位的啊！

0: 高，但是波塔波娃刚才在往前的扮演了一个无法突破的一堵墙啊，形成了对对手非常有效的一个阻碍。空拍的伸展截击，完美的卸力。
1: S'il vous plaît.

0: Potapova. Potapova Mayanovsky 13-5.
1: 这比赛真的是啊，都不知道最后的走向是什么样，因为确实是很多时候就是发现这种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确实非常低了。最后是一个双误交代了这一局，6-5，波塔波娃再次占据了比赛的制高点。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现在我们再次看到了波塔波娃这名现在代表奥地利的出赛的选手啊，第二个发球上赛局了。这个故事的走向一波三折啊，本来两个人呢就是一直是互破为主，关键时候又是不断的互破。按照发球顺序，这是波塔波娃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啊，看看能不能吸取经验教训，而对手是不是还有办法破解。
0: 15-0，
1: 飞球处理的头脑非常的冷静。总体来看，卡林斯卡娅呢，她在往前会得到更多的分数。在情绪的控制上面，卡林斯卡娅还是控制的更好一些啊。但是她的这个非受迫失误是打法来决定的。体力消耗非常大，都打到抽筋了。看到卡林斯卡娅也是在做腿部啊、臀部的肌肉拉伸。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天当中基本上是最炎热的时候了，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也确实非常的大。2小时33分钟啊，直逼波塔波娃在上一轮淘汰卫冕冠军高夫的这个比赛时间。

能力啊。波塔珀娃打得稍微有一些保守，这比赛太精彩了，因为直到现在还很难说最后的结果如何。

明显感觉卡林斯卡娅的跑动受限，但是呢，两个人呢都是拼尽全。

0: 了，穿月球。卡林斯卡娅再次有了破发机会，这本来就是一场实力对等啊，针尖对麦芒的比赛，但是像这样的来回的交换主动权也是没有想到的。好球，
1: 加好球。
0: 波塔波娃的教练啊，就是告诉他要保持呼吸的节奏，同时要相信自己。
1: 嗯，

Avantage Kalinskaya.

0: 有了。
1: 加林加油！
0: 哇哦！
1: 第一支发出，
0: 双方的团队啊，真是此消彼长的站起来啊，依次的站起来，给自己的这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tie break will be a 10-point tie break.
0: 现在呢是在决胜盘的抢时。那现在呢比赛呢为了控制这个时长啊，不再到这个大满贯的最后一盘呢是打这个长盘决胜，而是采用了一个特殊的，也不是抢七啊，因为是在决胜盘，所以谁先拿到十分呢，谁就拿下整场比赛的胜利。

卡林斯卡亚率先发球，又是一个非受迫失误，送给了对手一分。

0: 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这回是波塔波娃啊，非常稳健的完成了对对手的调动。感觉他好像终于呢情绪是
1: 波塔波娃
0: 塌下来了，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多拍回合。在过去的这个十七拍是目前这场比赛当中啊比较长的一个多拍回合，出现在抢七，两个人打得都很好。

就感觉是不是不会赢球了，随着对手的击球终于落到了底线之外。22号种子卡林斯卡娅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了法网的八强，两位好朋友从少年时代啊就一起来出战大满贯赛事的选手，在这场2个小时40多分钟的比赛啊，最终呢还是22号种子笑到了最后，让我们恭喜卡林斯卡娅。这也是我们在转播当中的极少看到的一个抢十的比赛，2小时49分钟，6-4、2-6、7-6，22号种子卡林斯卡娅晋级第下一轮，也就是八强，也就是第五轮的比赛，也对波塔波娃本赛季的表现呢给予掌声，因为毕竟他淘汰了卫冕冠军呢。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太极，自1992年
1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0: 这就是真实感。
1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

1: 浙江正昌证券跟上海九狮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狮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2: 是，首先八字，
1: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铭徽的防守打进了。
2: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
1: 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卡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
1: 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铭徽、胡金秋跟卡尔顿，
2: 是
1: 这边张镇麟。
0: 三分球也中，
2: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1: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2: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1: 上海九狮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2: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1: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2: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
1: 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2: 是拆开这个球，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呢，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
1: 高度包括冲击力，
2: 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权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 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
1: 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
0: 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狮啊，是两记三分，
2: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2: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
1: 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哦哟，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 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对，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2: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这球呢，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卡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球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 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 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2: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2: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2: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2: 两发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2: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2: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2: 好球，
0: 好球，
2: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嘛，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2: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2: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全进了，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2: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2: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2: 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2: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2: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 确实是实。

0: 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1: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1: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3犯和4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潇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

0: 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的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虎得分，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的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狮1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这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那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

0: 这球没有罚进、啊、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用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正在做多样努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堵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念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2: 看看球前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这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国家球队四号队员主队换下二七号大球，掌声欢迎加油。
1: 马念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啊。
0: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 这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出局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请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6分17秒，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

0: 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
2: 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0: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2: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2: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0: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2: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0: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
2: 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0: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2: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林鸿全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0: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2: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0: 是，
2: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0: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2: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0: 是，
2: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系统人太阳马。马上参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时间到，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6人今天给你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三名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

0: 浙江呢是孙铭辉跟卡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海九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1: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防球，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意大利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

0: 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投进了？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妈，我们走了。
1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4: 不要太淘气哟。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18: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9: 他是自1992年推出

0: 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哦，这球给盖掉了，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林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

0: 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1: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1: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1: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其实防守

0: 王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到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啊。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人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

0: 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我说你看现在这个追加时间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加击防不了，你加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败，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然后呢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志。

0: 完了，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中山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狮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驻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懈，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狮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呢，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呢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狮，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李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狮今天呢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那球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可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

0: 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场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1: 来了，
0: 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

0: 你不能让古德温啊既进攻了又组织了啊，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啊，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啊，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芝兰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啊，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士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太极，自1992年，
8: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
7: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中国17岁以下国家队，而日本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今年U17亚洲杯赛的冠军，而这两支球队之前因为已经杀进了8强，所以呢肯定都获得了今年年底将在卡塔尔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秦子牛，4个后卫呢有2号金玉成、4号李君鹏、3号南子勋、5号张旭瑶、

中场有六号周雨诺，这是我们的场上队长。十五号潘朝伟，他是在半决赛累计黄牌停赛，今天停赛结束，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右边的八号邝兆雷和左边的七号何思凡，两个前锋呢是十号万象和十一号帅维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有一处人员的变化，因为潘朝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累计黄牌停赛不能出战，所以上一场他这个中前卫的位置是让万象来客串的。上一场比赛首发的赵松元，一个高个子的中锋，今天比赛是作为替补队员，会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视场上的情况来做换人的这种决定。那是中国队的变化。日本队呢和半决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换了七个人啊，首发当中换了七个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员的轮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大下幸成，今天的三个中卫呢分别是三号队长原沙岩祥仁，四号竹内优三，二十二号苍桥幸辉，中场呢有十六号木村丰斗，八号和田武士，六号岩土苍空，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七号长南开始和十号北原真，两个前锋是十一号斋藤翔和十四号李健太辅。这个首发十一人和上一场比赛换的比较多了。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中国 U17 国家队的主教练福岛敏本身也是日本籍的主帅。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曾经有过碰面，但是呢两支球队和那个时候相比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队在第一场小组赛3-1战胜卡塔尔之后，第二场对中国队的比赛首发换了八个人，而中国队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队是很明显的一个随着赛事的推进状态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两支球队那场比赛似乎参考价值不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场边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小野信一，日本队突然后场的一个长传，这个球呢是到了中国队禁区附近，门将秦子牛冲到禁区的外边，充当了一个中后卫的角色，将对方的这一次传球给化解掉了。日本队虽然在本届的赛事其他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在半决赛也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却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给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领先一直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十秒钟，日本队是在98分钟他们压哨绝平，把比赛给拖进了点球大战。因为 U17 亚洲杯的比赛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两支球队如果90分钟战平的话将会直接互射点球，没有加时赛，所以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点球大战也踢得不好，前面三个主罚的队员都没有踢进，最后点球告负。日本队又打到了中国队的禁区里边，外围的这脚射门打偏了。日本队的八号是和田武士，还是中后卫直接长传找两侧的边锋，这个边锋啊其实是由边翼卫的队员在那充当的。
木村丰斗。

边路想要一对一突破，中国队的队员呢，一是身体的位置卡住了，另外在对抗上我们的力量不输。确实啊，日本队在持球的时候，向前进攻的时候，他确实是站成一个三二五的站位，三个中卫的位置不变，中场呢是留两个后腰来接应过渡，其他的队员在前场会排成一个把场地的宽度几乎全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进攻站位，基本上算是一个五前锋啊，在持球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前锋的体系。好球，中国队的边路两个人，日本队三个人在防守，这个球匡兆雷呢是没有控制住，就地在展开逼抢，球还没有出界。好球，这个球出脚看得非常准。日本队呢同样也是采取在哪个地方丢球就就地组织前场反抢这样的方法，高位逼抢。木村封斗，周雨诺保护，选择了往里传，这个球守门出来，球门空了，还好后卫啊保护了守门身后的空档。这球啊就是日本队因为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前场有五个人一字排开的这样进攻体系，所以他在内部是有队员在那站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队这个四后卫的防守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在内部出现空档。日本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他们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日本队的前锋事实上并没有抢到落点，十一号斋藤翔，但是因为他这个争顶的动作呀，也是干扰了中国队的守门秦子牛的判断，还好我们的后卫啊在球的落点上头把球给破坏。看看日本队的角球，日本队角球发向了前点，中国队在前点把球顶出了边线。从角旗刚才飘扬的方向来看的话，上半场中国队的进攻应该是顺风，但是去过中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像沙特这样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35摄氏度啊，就晚上8点在35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呢，即使是有风也感觉不到凉快。这个球裁判判了中国队犯规，日本队今天进攻主要在他的左路来做尝试，就是他这个16号木村封斗，从他脚底下，虽然他站在中场而且是在靠近边线的地方，但是呢本队的进攻事实上是从他这儿发起的，从他脚底下向前啊，在前场和自己这个身前的这个10号北原真这几个人在内部来找空当做文章，就是中国队防线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日本队在这儿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这条射门被中国队的后卫给挡住了，日本队再打一脚又被我们正面封堵。再转向左边，木村封斗把球拿到传起来，后点没有人，

这段时间因为中国队防守比较被动，所以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啊还在找节奏，所以解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过于想要发力把球踢出去，因为防守压力比较大，总是处在防守的态势当中，所以解围的时候动作稍有变形。毕竟很长时间没有打这种洲际大赛的决赛了，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和平时的这种训练以及甚至前面的这个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队员们呢在这样的比赛的实战的过程当中找一找心理上的节奏和身体上的节奏，这是正常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他是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22号仓桥幸辉居中，就是现在控球的。左边的是4号竹内优三，守门员又出来了。日本队低球传进来打门，这个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是因为对方的传球啊又越过了我们中后卫的头顶，但是呢守门员出击的时候秦子牛解围没有把这个球踢远，所以让日本队获得了一次持球向前的进攻机会，将球贴着地面横传到点球点附近之后跟上了一脚射门，打得稍偏。这个横传球直接传给了对方，比较危险。日本队持球，他们也只有两个人，自己打门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中国队后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出球的精度受到了影响。刚才这个球相当于是我们帮对方往中路传了一脚横传。当然呢，日本队在那一瞬间前面只有两个人，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李健太福看了一下，斋藤翔的位置也不太好传，干脆自己打门了，打得比较正，质量一般。但是中国队呢后卫线的这种失误要减少，刚才那个球宁肯是给对方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也好过后卫直接横传传给对方。中队在前场没有抢下来，现在回位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先站好。木村丰斗想要一对一突破啊，木村丰斗今天的单翻是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他就很吃亏。黄兆雷，我们前场的人不多啊，黄兆雷先尽量的把球多拿一会儿，但是你看日本队迅速在他身边集中了3个人。日本队的进攻啊从中后卫的脚下出这种高球直接打到我们中卫的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空当，今天比赛已经尝试了好多次。这支日本队其实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这样的打法还挺多的，就是既有中前场的脚下控制球向前层层递进的这种推进，也有从后场中后卫脚下的直接这种长传，他的打法不是拘泥于一种方式。北原真，你看日本队进攻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空档，他总是有人在这儿，还是北原真啊，这个球他应该是想传到前点，但是队友没有去前插，就是直接给了我们的门将秦子牛。木村丰斗，还是直接起这种纵向的高。

要求。这个球又判了中国队的后卫在防守当中拉人，给了日本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啊，这球确实用手臂是拽了对方的球衣。看看日本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看起来他们的大个子队员都在后点。日本队的最有威胁的这个高点呢，应该是他的队长三号原沙彦祥人，中队肯定是很着重的在盯他。还是个假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后点。中队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的这次任意球，日本队这个任意球罚的呢，前面用两次假跑想要把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给分散掉，但显然没有成功，最终他们的实际的想法还是传向后点的高点，结果这一下呢中队没有上当，防的就比较轻松。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刚才周雨诺啊想要直接给邝兆雷，球传偏了。在身体的纠缠方面啊，只要纠缠上，中国队队员不吃亏。我们的几个中后场的队员呢，这个一是身高够，另外身体的力量足够，这也是日本队尽量他想要避免的。他想要避免他的持球队员跟我们的防守队员形成身体上这种贴近，他还是寄希望于在局部用团体的这种传球来规避和我们的身体接触。金玉成，这种向前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传球失误呢，在大量时间处在防守态势之下的球队身上很常见啊，所以中国队小伙子们不要急。比赛现在踢了26分半，虽然场上日本队控球时间比例完全占优，而且在我们的球门前制造了多次威胁，但是呢，中国队目前防守的架子还是稳的，啊，目前的防守架子还是稳的，要有耐心。直接往防线的身后打高球啊，这样的打法在这支日本的 U17 青年队身上，尤其是本届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当然呢，此前的比赛他们收获也比较多，前三场小组赛是全胜，四分之一决赛更是5-0大胜，但是半决赛遇到了麻烦。半决赛的上半场啊，日本队是这个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甩尾号，这个球被日本队的后卫铲球拦了下来。好球，中队中场先把球拿住。哎，这一次呢是身体一接触，结果自己平衡失去，球没有控制住。李元真，另外一侧有空档。

中队回退的很快啊，这个球边后卫其实不好处理，幸好是我们的边前卫回来帮忙。日本队的七号是长男开始。

简单一个二过二。罚球服这一带要保护好，北元真分到右边，门前，哎呦，在后点，这球日本队的队员倒地，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中队防守啊，尤其是在翼侧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啊。一个假动作，晃开，左脚传。日本队传中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一旦球离开草皮，不是这种低的线路的话，他可能抢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样的不断的左右的传中呢，会逐渐的消耗中国队队员的体力，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能会逐渐的不集中啊，这也是日本队来回的这么打，想要消耗我们的防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北原真。横下打到门前，球进了。这是日本队的14号李健太福，这球感觉他在把球带到后点之后啊，有点像是想往门前横传，但是实际的这个球的路线呢，却奔着大门的后脚而去。这是比赛的第31分钟，日本队1-0领先。这球日本队来回的在他的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啊，做了几次纵向的来回传递。就像织网一样啊，把球从左侧转移到了中路，又从中路打到了右边。而在右边李健太福这个位置呢，他选择了个人的带球突破，晃开了我们的跟着他的后卫。我们看日本队在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来回的做了两次这样的传递啊，结果就让李健太福获得了一个1-1突破的机会。李健太福最后这一脚四传四射，但是效果还不错，直接飞进了球门的后脚。这球是穿裆过来的，所以守门员也没有办法。中垒前面半个小时的防守呢，架子其实搭得还足够稳，但是呢，因为给对方进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在缓缓的被消耗中，这也是这个失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呢，接下来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有没有面对落后之后的预案啊，我们这个预案会导致我们在场上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确实前面半个小时踢得比较累，比较被动，比较累。木村风斗角球，木村风斗今天在左路是最为活跃的。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北原真来踢到前点，中国队低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北原真，两个人打二过一。北原真这个传中比较勉强，日本队有6次射门，中国队今天开场之后还没有打门。日本队的6脚射门当中有2次命中门框的射门，有一个进球。日本队今天是主攻左路，哎，这个球手球了。
停球之后球是。

0: 弹到了自己的左手上，十一号斋藤翔。注意力要集中啊，要集中。黄兆雷，故意一漏，日本队踢出了边线。中队呢，因为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进攻打不上去，防守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中场线上不来，尤其是两侧的边前卫，右边黄兆雷，左边的何思凡，这两个人上不来。所以两个前锋呢比较孤单，这个进攻打不上去，所以我们的防线基本上就不会压得很靠后。防线呢几个队员呢在踢起来的时候就始终处在高压的态势之下，这个比赛踢的就比较辛苦。球没有出界。中场的队员可以适当的多拿一拿球，因为此前的几个中场队员也都忙于防守，包括匡兆雷、何思凡这两个进攻特别有特点的队员，基本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回防上。可以适当的给予对方一些压力。木村封岛，他这个位置才是日本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啊！右侧拉空了，中间也漏人了，这个球选择了直接射门，守门员扑了一下。刚才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左路的防线空档完全暴露出来，我们的后卫只好去补左边，这样的话他身后其实日本队的另外一个前锋已经完全处在无人盯守的状态。但是刚才进攻的发起点还是来自左边路的这个十六号木村丰斗。又打到了木村丰斗这儿，横传向门前，后卫破坏。木村丰斗这个点如果不加以针对性限制的话，将是中国队今天的一个大麻烦。还是这儿，还是这儿。木村丰斗这一次自己球没带好，是中国队的界外球球权。现在针对日本队把这个进攻的发起点放在左边线这个点，十六号这个点上头，中国队看看针对性的布置，因为这个队员专门找的就是匡兆雷身后的这个位置，因为匡兆雷是我们的边前卫。但是呢，匡兆雷身上还负有进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匡兆雷在他身后，他和自己的右边的后卫金玉成的队友之间，就是这个十六号木村丰斗活动的区域，他是专门站在这儿的。
1: Come on!

球一定会打到这儿来的，一定是打到他脚下。日本队现在所有在其他方向的进攻都是佯攻啊，最后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边左侧发起。最终还是倒过来，交给十六号木村丰斗。你看，北原真，木村丰斗又上去了。这次中队队员出脚比较快，是一个球门球啊，是一个球门球。但如果中队在这一点上的针对性如果不足够强的话，可能在这儿还得吃亏。这次裁判判了日本队的犯规，中队的任意球，一个推人。这是一个推人，日本队的犯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呢，一直是跟到了中圈。他是一直贴着十号万象。日本队还会回来的，大家看，他往右侧去，只是佯攻啊，只是佯攻，基本上还是有好的机会都会往左侧来发展。这次从右边打，右边打的整个效果就不如左边，他左边每一次进攻几乎都能形成威胁。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啊，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守门员出来过掉了门将打门，这个球呢是我们的后卫在出球的时候，中后卫首先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自己的后腰脚下这么出球，因为后腰身边全都是日本队的队员包围着自己的这个接应的队友，中后卫出球给这个后腰，这一下就埋下了危机的这个伏笔。那后腰的队员他身旁全是人，他处理稍微不稳就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这个丢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赛的第43分钟，比分变成0-2了。我们看啊，这个球不能给后腰，他身边全是人，你看。然后对方从后腰脚下断球之后，迅速就打到了我们出球的这个中卫的身后，马上就打到你身后。守门员这次出击也没有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球对方来得太突然了，马上就打到了三号男子军的身后。十一号斋藤翔把球打进球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失球啊，中队要总结的还比较多啊，这个失球我们的总结还比较多。金玉成，这球他抢下来了，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你看日本队的打法非常的有经验，金玉成刚才带球上去之后，他不在自己的右侧防守位置上，日本队马上反击当中，跑位的那个队员跑的就是金玉成身后的这个空档，传球的队友给的也是这个空档，就是你哪个位置的防守队员不在，那我马上打的就是你身后，就针对性的打这个点。就像我们刚才的中后卫给后腰队友传球，球被断了之后，日本队马上打的就是你这个出球错误的这个中卫的身后，因为其他的防守队员可能都在位，就是你不在位，哎，就是在这一瞬间某个防守位置如果出现空档的话，他这个球马上就容易打到这个空档里边来。当然呢，这是足球比赛当中一些通行的原则，但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其实还是需要队员比较默契的。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打得不错的，有我们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对方。

0: 在那一瞬间防线出现的漏洞。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这个阵型提了上来。这次呢是中国队的边后卫五号张旭尧补到了中卫的位置，把球解围了。好球！啊，这种球没关系，这种球要多尝试。上半场比赛要补时两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上庭补时，中队是暂时0-2落后。日本队在整个自己的右路打得比较直接啊，就是一脚长传掉到我们的防线身后，然后呢让自己的右侧这个七号长传开始用个人的速度来突破，但是他左边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他左边这边的真正的威胁更大。好，边后卫补回来，日本队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球又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了。这个球呢是十号北原真的个人能力了，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横着拉开一个射门角度，其实看起来好像距离球门意识比较远，另外呢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得分的机会，但是他左脚这脚低射直接钻进了近角。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啊，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因为他前面进了两个球之后呢，中国队的防线现在比较松动，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退回站位，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这个时候日本队再打就显得空间多很多。再加上北原真这个球确实他左脚打的也比较好，一个外脚背绕胯的假动作闪开射门角度之后，直接左脚低射。今天的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和他们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上半场完全不是同一支球队。当然呢，那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用自己的特长啊，确实在上半场把日本队冲击的也有。也很难受。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苏尔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是中队0-3暂时落后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

0: 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忽略了换人的是上了17号徐正鹏、14号高中锋赵松元和22号边后卫刘志成。连换3个，中队下的三个人呢是右边后卫金玉成2号，右边前卫8号邝兆雷和中场的后腰15号潘朝伟。徐正鹏上场是换潘朝伟对位的调整，刘志成上场是换金玉成，这也是对位的调整。那赵松元上换下了邝兆雷，赵松元肯定是打中锋的，现在应该是把帅维浩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高中锋还是上了，看看下半场中国队怎么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洲际大赛决赛的45分钟时间。先不考虑比分，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打磨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当中出现过了。先不管对手，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打磨出来。日本队还是采取这种假发的方式，他假发任意球呢就能看出我们防守的策略来，这是一种试探。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下半场中国队至少应该要拼出来，给日本队一些压力啊，要给他一些压力。这个球大脚往外抡的时候踢空了，日本队在禁区里边的这脚射门没有压住啊。这是他们的11号斋藤翔。中队的换人呢，把整个右边路的首发都换下去了，右边后卫金玉成，右边前卫邝兆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上半场反

福特跟大家说了，日本队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他的左边，他的16号木村丰斗和10号北原真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全都在他们自己的左边，我们的右边。所以呢，金宇澄和邝兆雷两个人，一是邝兆雷的进攻完全发挥不出来，他没有精力去进攻，另外呢，邝兆雷防守当中的短板被放大了，金宇澄这边的防守经常是以一对二，所以非常的困难。日本队的主要的有威胁进攻全都来自于这一侧，虽然有进球是从右侧打进的，但是他主要的威胁这一端啊来自他自己的左侧。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如果只是在上半场的那个策略，就是把防守的架子搭稳，等着对方来攻的话，就会看到上半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始终在被动，在跟着对方来回的奔跑。那么我们首发的这个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就进球了。这当然一方面呢，可能是日本队3-0，他自己比较松懈，下半场上来他进入状态不足够快。但是呢，中国队本身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反复说，先不管对手，不管比分，你先要把自己想打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下半场上来先扳回一个，接下来继续忘掉比分，持续的给对方持球者以压力。那比赛这个决赛就剩下下半场45分钟了啊，现在还不到45分钟。17岁的年纪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拼更待何时呢？中垒10号万象啊，下半场一上来就先打进一球扳回一分。这个球主要的作用在于提振士气。中队向前压迫，压迫对手，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以压力，不能再让他们像上半场踢得那么舒服了。这个球判了日本队的进攻队员犯规，11号斋藤翔。日本队的这一场决赛的上半场，因为中国队采取的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呢日本队踢得比半决赛的时候看起来要好得多。但实际上原因呢也不是说日本队就比半决赛那支球队水平高多少，而是他面对的对手给予他的压力不一样。半决赛的上半场日本队被打得有点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全场的这种凶猛的攻势啊，长枪大马的进攻方式啊，日本队有些难以招架。当然了，日本队凭借着这个队长啊在读秒阶段的这个98分钟的这种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最后点球获胜，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所以他的半决赛其实也暴露了这支日本队的一些短板，但是那个短板必须要你去压迫他，逼迫他，给予他压力，才能让他暴露出来。中队要持续的这样的状态。这是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曹阳。你看射门的次数1-10，日本队上半场3-0的领先，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技术统计方面的优势累积起来了。中国队的一脚射门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下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就破门了，你给予他压力他也会犯错误。因为前场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不着急向前，把球交到右边来。七号上来开始，刚才中垒那个进球就是来自于日本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他的传递，我们前场突然实现的集体的这种上抢压迫，造成对方中场的丢球，然后呢我们持球向前，最后形成了破门的好球啊。中后卫的1-1将球破坏，这种青年级别的赛事呢，队伍的稳定性啊，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各支队伍都是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打门，好球！这个球中队的这个防守的站位啊还好。金子牛

周雨诺，好球，小动作连续的做摆脱，敢于做动作没关系啊，丢了再抢。上半场呢，大家都踢的是有点沉闷了，都低着头，动作可能也都不敢做了，反倒是畏手畏脚的，容易出现失误。这决赛的压力啊，经过上半场的0-3之后，反倒应该是让中国队小伙子们彻底放下来了。日本队的进攻呢，这个木村丰斗所在的这一侧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杀伤啊！中队的应对呢，就是把整个首发的右边路整个这一条边都换了。转移，日本队虽然拿到了球权，但是向前送的力量太大。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三号袁沙燕翔人，你看中队的传球比上半场的时候，后场到中场这个传球的节奏要快很多，上半场确实有点束手束脚，但是没关系，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决赛赛场上已经睽违很久了，他们是用半场的时间找找感觉，现在下半场拼出去，这个我们都陪着他们一起。这个球中国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七号何思凡拉人了。没问题。我们上强度、上节奏、上压力之后，日本队的传球失误也比上半场要多。上半场基本上他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正好防守位置。再往防线身后打，这个球想要转身再把球卸下来难度比较大，没有处理好，斋藤翔。在压力之下，日本队传球失误，球传出了边线。下半场开场十分钟的时间，日本队这个十分钟出现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都要多。赵松元的护球转身造成了对方犯规。好球，后上呢上抢，直接打防线的身后，他右边打的比较直接啊，左右两侧的进攻模式不一样，右边就是靠这个七号长单开始，从后边的插上用个人的速度来打这种反切，左边相对复杂，这个话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一遍。这球后卫可以护着，把球护出底线。

现在沿着左路上来，北元真还是打这边的二过二，角球。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小球的数目，日本队有三个，中国队有一个。日本队打战术，没有第一时间传中，敲出来再传。好球！哎呀，这个球看准了伸脚，但是可惜没断下来，但也造成日本队向前出球的这种质量降低。哎，全场给予压力，给予压迫。虽然呢，可能队员们跑起来会累点，但是十七岁的年纪，这是22年之后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亚洲的洲际大赛的决赛。这个场合，大部分人都在人生当中不会碰到第二次的。中队换上来的刘志成啊，他是上来之后呢，站到了左边中卫的位置上，因为他个子比较高，直接打中卫。中队下半场明显是提速了啊！哎，这个球日本队犯规，周雨诺造成了日本队的北原真的犯规。像这样的挑球过人的这种动作啊，在整个上半场其实是看不见的。好球！这个球日本队铲球犯规，要吃牌了。哎，给予压迫，持续的给予压迫。日本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六号岩土苍空被黄牌警告，他是日本队今天的中场的双后腰之一。另外一个后腰呢是八号和田武士，和田武士日本队的三个进球都是他助攻的。比赛踢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是1-3，中国队落后两个球。中国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下半场上来一口气换了三个人，换完之后马上就在场面上有了起色。中队现在也有高中锋啊，看看就往后点掉，后点看看百度的质量，直接顶向了门口。日本队一个大脚解围啊，踢向中国队的半场。刚才这个球在后点的就是14号赵松元，赵松元这个球呢有点像是想要直接头球攻门，他是发力甩动自己的这个脖子，使用腰腹发力，他是准备要把球大力的顶向球门，而不是直接选择了在后点的头球摆渡。当然呢，因为他那个点已经没有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在干扰他了，所以他选择头球攻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摆渡也是一种选项。守门员出来，日本队三个人之间打这种三个点的传切他比较熟，但中国队刚才的防守做得不错。当年在喊不要犯规啊，中国队之后的这个侧背后的放铲，裁判员应该是没有吹犯规，给的是界外球。17号是徐正鹏啊，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中国队的后腰。

0: 场边的助理教练曹阳指导还是在指挥着中队队员往上压一些，往上顶一顶。日本队想要两个人之间打配合，这个局部中国队是四防二啊，所以没有问题。好球，原地很好的摆脱。刘志成，刘志成现在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啊，所以他在后卫的位置上能够在低点给对方形成一些干扰。又是刘志成，好球，漂亮的下脚。这个气势啊要起来了，就是气势怎么才能起来呢？不是在场上只猛冲猛抢就一定能够获得，而是在你每一次细微对抗当中的成功，就是每一次一对一的成功，每一次拦截的成功，每一次向前传球的成功，在进攻方面呢是每一次带球突破的成功。包括刚才咱们开场之后，下半场开场之后三分钟就有一个破门，这是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累积出一个进球来。这种气势的回升就是靠这种技术细节的一点一点的胜利累加起来了。刘志成，刘志成这个大脚差点让对方给断了下来，动作还要快一点。
1: 二天拦截线
0: 赵松元，他保护着球的落点，造成日本队犯规。这个下半场日本队是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洲际大赛决赛的压力，要是光看上半场的话，可能这个决赛对他们来讲有点太轻松了，不能这样。对于任何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来讲，从尊重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场边应该中国队又准备要换人了，应该是谢晋准备要上，一个右边路突破的好手。下一次此球应该谢晋就要登场了。赵松元，好球，原地的摆脱，这个球想要转移，但是踢得太靠近守门员了，但是他在原地做的摆脱啊，这下是非常好。不光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三条线位置上的球员都有自己脚下持球的对对方围堵的这种摆脱，如果在单点没有这种摆脱和爆破的话，你可能整条防线都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控制住，但是下半场这样的单点的爆破多了。好球，好，场上应该换人，中队的谢晋换下帅维浩，这样的话现在万象、赵松元和谢晋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的三叉戟。帅维浩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多，上半场首发，然后呢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把帅维浩拉回了中场的右边路，他还在防守当中承担责任，所以呢现在把他换下65分钟，中队换第四个人。好球啊，这个球防的也不错。中队呢是把首发的这个左边的中卫南子勋在下半场放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而让替补登场的个子比较高的刘志成站到了他的这个左中卫的位置上，也是针对日本队在上半场频繁的通过高球来打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的空当这样的一个特点做出的针对性的变化。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谢晋呢是一个持球向前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谢晋的体能呢可能不能保证90分钟的高强度比赛，因为他这个踢法本身也，是这种消耗性的踢法，他既消耗对方防守他的后卫，也消耗他自己的体能，是一种这种爆破点的这种踢法，所以呢给谢晋一些关键的时间，压缩他的上场时间，但是提升他在场上这种表现的这种密度啊，这个很重要。日本队也换人，日本队要把他这个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最大麻烦的16号木村丰斗换下，另外要把7号长南开始换下，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边路

0: 在中场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全部都被换下。日本队要上五号星宗介，另外要换上13号埃泽莫奎。日本队把他的中场的左右两个边前卫都换下了。他左右两个边前卫我们刚才说了，左边的木村丰斗是和相近的队友来做这种地面的传递，来进行团队的小组配合，来打我们的防线，效果非常好。右边呢是七号长男，开始直接队友高球长传打到后卫的身后，由他来做速度的突破。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但两个人现在都被换下了。刘志成好球啊，徐正鹏没问题，前场抢下来了，赵松岩敲回去没问题啊，球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刘志成后场的大脚，这边的赵松岩他的低点拿到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的个子的优势很明显，而且他呢也挺擅长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那日本队现在传球失误就开始多了起来，这个球中国队在投诉手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判了。日本队确实用左手的这个帮助啊，把这个球给停了下来。李健太福，刘志成接近上场之后，他这个点是个爆破点，所以呢球可以多给他，可以多给他。这个球呢是判了谢晋在争抢的时候空中跳向。谢晋在半决赛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时刻打进球，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1: 注意要点，小赵注意要点。
0: 中队把球拿到往前掏，何思凡自己再往前掏的时候没有步子没调整好，可能体能也下降了，这两步没有登上。这个节奏呢是被中国队在下半场主动的带了起来，日本队似乎也不是很适应，所以他的失误率也在提升。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呢，球队在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各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这个上半场踢的还挺顺，结果中场休息十五分钟之后，对方一变化，自己跟不上变化，下半场踢的马上被动，或者是在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但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够迅速的夺回主动权。这种情况在不光是说在本届的U17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世界范围的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这个青少年的球员呢可能比赛的稳定性不够，这也是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加强的。成年比赛的球队的表现一般啊发挥就会比较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这个球比较危险啊，日本队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后卫选择位置，日本队打门，这个球打偏了，中国队仅剩的那个后卫呢很好的选择了自己下铲的时机，他又不能茫然的快速的扑过去，如果他扑过去日本队可以选择横传，他如果不逐渐的向持球队员移动的话，北原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能够射门。所以呢刚才中国队的左边后卫张旭瑶啊，这个移动过去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国队有机会一对一往里切，日本队放铲，比赛还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谢晋再往里传球，比较靠近守门员，稍微的高出了横梁，但是现在是看到了机会啊，中国队通过主动的调整弥补了场上在上半场暴露出来的短板，然后又加了一些去攻击对方短板的一些点，包括这个高中锋赵松元，包括这些点，所以呢也立刻的就改变了

0: 场上的形势，和上半场相比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中队现在在日本队后场的三个中卫在控球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的予以压迫了。这个球日本队是越位回接，助理裁判举旗了。你看，你对对方的中后卫一压迫的话，对方出球的时机就难以选择，他会比较仓促的出球。他这一出球，前面的自己的前锋队友越位。如果你再像上半场一样不去抢对方这三个中卫，对方三个中卫很从容的能够来回倒去找你后防线移动当中的空档，去针对性的传递，组织进攻，建立进攻。刘志成、徐正鹏、周雨诺，好球！这个球连停带过，内线有人敲进去，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敢在场上做动作了，这个动作做出来呢，实际的实战效果也很好。日本队在右路刚才其实已经拉空了啊，中队回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现在防线已经回退了，在横传力量用大，在本队的防守遇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日本队向前组织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哎，这个足球比赛嘛，就是攻守平衡的一个艺术，那攻守如果出现了失衡的状态，那一定会一方限制另外一方。徐正鹏一个大脚，这个球呢自己队友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跑。比赛踢到了75分钟，75分钟是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进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需要咬咬牙啊，毕竟我们是比分落后。我们在下半场呢是掌握了一些进攻的主动，和上半场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队小伙子们要咬咬牙了，要坚持一下，要度过这个体能的困难期。这个球是伸手拉人犯规，但日本队罚球的这个点不对啊，没在犯规地点罚。
1: 上来点，哎，大刘喊他们，
2: 等你
1: 上来，上来，再见。
0: 好球，赵从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是先造成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然后又拼得对方禁区内的犯规，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拼呢，在这个局部是他个人拼的，其实能造成这样的对方中卫失误的这种出球的时机，是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这个球你看中卫出球慢了，日本队出球慢了，然后赵从元在禁区里头准备投球往前一点的时候，日本队的场上队长原沙彦祥人出脚慢了，直接踢到了赵从元，这个球危险动作呀，不仅点球而且吃了一张黄牌。日本队后卫线这三个人上半场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松散，包括刚才第一下犯错误的这个仓桥幸辉，他的往外出球这一下出的就慢，被赵从元伸脚一拦，然后弹回了禁区，

0: 赵三自己往前拼的时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中卫的犯规。这个点上的这一瞬间看是赵三元自己拼出来的，但其实是整个下半场全队提升节奏提高对抗强度之后拼出来的这样一个累积的效果。看看这个点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要换人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下半场他们确实是遇到了困难。日本队要把前锋十一号斋藤翔换下，换上九号高木英人，先应该是要先踢这个点球。看看赵松岩准备自己来踢，他自己拼下来的点球机会。比赛的78分钟，日本队的首发两个前锋都被换下了，李健太福和斋藤翔都被换下，换上九号高木英人和17号藤本祥辉。啊，我们先来看中队的这个点球，赵松元啊自己拼下来的机会。
1: 注意捕射！
0: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捕射。我们先来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两支球队表现的状态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赵松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自己罚进，2-3，双方只差一个。关键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我们0-3落后，下半场是在不断的走上坡路才能达到目前2-3的状态。现在呢，就看日本队怎么面对场上的局面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他们也进行了多个人员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比赛的走势其实是有利于中国队的，虽然中国队比分依旧落后一分。赵松元这个球推向了守门员左侧的下角，虽然门将的手碰到了球，但是赵松元的球呢，首先他这个球有球速有力量，所以单手拦不出去。2-3，中队现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比赛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中队长传接到禁区里边，再争第二点，门前倒地，比赛再继续啊，比赛再继续。因为这个 U17 亚洲杯呢，它是没有视频裁判系统的。这个球说实话有一点冲撞的嫌疑啊，但是呢当值主裁判在现场的判断将会成为比赛的最终判罚。刚才这个球当然因为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香人呢，他是起跳比较高，他争到了点，所以他在起跳之前的手部的动作呢容易被忽略掉。中队看看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球停球失误，但是没关系啊。中国队现在其实呢是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一次就够。好球，就抢下来向前。日本队呢，现在基本上后场的出球呢是不指望自己前锋能够拿到的。就是一种解围式的这种出球。中队这个进攻的质量，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最后时刻也要换人，日本队也要把自己换人名额用完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冈本新大要撤下他们的头号的球星10号北原真。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比赛最后关头的决战。刘志成把球调到后点去，守门员也出来，这个球摘下来了。赵松元和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撞在了一起，大下幸成啊，这个球他双手摘的还挺牢的。

快！

成功的进攻啊，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刘志成大脚吊起来，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是两条线啊，这个都被压缩到两条线上了，一条后卫线，一条中场线啊，基本上每个队员都是在向界外来开球，或者向中队的半场的纵深来开球，都是解围式的开球。看中国队的第一点，球权还是中国队的，高球往里吊，外围还有，中队再分到边落，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起来，球还没有出界，最后是出了底线，角球，角球，这可能是中国队的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伤停补时四分钟呢，最少是补四分钟，但是裁判随时都会鸣哨，这个角球也许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队看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个子队员都已经集中到了禁区里边，然后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比赛最后的关头，中国队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头球顶，哎呀，这个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给扑了出去，还是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这个球顶的质量还非常高啊。中国队的赵松元的这个球顶的质量非常高，日本队的守门员把球扑了出去，还有一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现在双方的所有队员应该都集中到了日本队的半场，除了罚角球的队员之外，基本上其他人都在禁区里边。角球开起来到前点，中国队的守门员却抢到了前点，啊，很遗憾，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U17亚洲杯的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4: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

0: 分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太极，自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4: 坤元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3: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4: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3: 是。
4: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3: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4: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3: 是
4: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3: 是，
4: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

0: 用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啊，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嗯，好球啊！
1: 你看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0: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新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2: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
0: 嗯，
2: 嗯，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0: 嗯，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嗯，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
2: 嗯。
0: 嗯，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2: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0: 嗯。
3: 16。
0: 嗯，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哎呀，稍微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是。
1: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2: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啊，确实能打进呢、
0: 啊，是、啊，
1: 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
1: 这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啊，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2: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嗯，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拦球。
2: 13。
0: 嗯，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力量又重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就真跟不上了。准度是真跟不上，
1: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新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涨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28 28。
1: 嗯，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
1: 嗯，还需要两套，
2: 两套。
1: 嗯。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
2: 对，
1: 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2: 对，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
2: 嗯，
1: 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2: 嗯，是的，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0: 嗯，水花剑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1: 55。
0: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2: 嗯。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
0: 是
2: 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
1: 65。
0: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舍不得，那谁赢了我们也都跟着高兴。
2: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0: 是，这是点位上的一个定时的青彩了。
1: 77。
0: 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彤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2: 是
0: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好球啊！好球，薄中带。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
1: 好球啊！好球啊！到位了，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啊。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 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2: Thank you.

0: Friends.
1: Hmm?
2: Wow.
3: Stinging Wade, you're right back.
1: 真够悬的。
2: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1: 本意是就是
2: 袋口
1: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2: 这磕了两下

0: 湖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1: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咱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0: 贴上了。
1: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漏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啊，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丁俊晖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0: 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1: 嗯，
0: 漏球，
1: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嗯，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篮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嗯，好球啊，
2: 哎，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
1: 27
0: 嗯 ，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1: 28
0: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35, 36.

0: 49.
1: Fifty. 嗯，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较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旗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队了。
1: 72，
0: 好球。
2: 这杆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你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87.
1: Okay.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0: 95, 97.
2: 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104。不过以赵新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是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泰奇，自1992年。
8: 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7: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8: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看你还有什么辙？
1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4: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2: 应该说上一局，
1: 这来了啊，
2: 来了。 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n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勋同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新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请。
1: 这杆没控制好啊、嗯，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1: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啊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嗯，真准，
2: 好球啊。
1: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嗯，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1: 嗯，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1: 哎
2: 哎，
1: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1: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哎，啊、哦，还好哈。
1: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的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嗯，好球。
0: Three。
1: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0: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
1: 12。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 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赵旭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0: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43，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球，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嗯，
3: 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Stefan.
1: $66. 重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1: Eighty-two.
2: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2: Fandai. 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这局呢进行得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3: 嗯，连胜三局。
2: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3: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2: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3: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2: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就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3: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
2: 嗯，
3: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
2: 嗯。

0: 特朗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姆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
0: 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2: 20

这杆不好啊、嗯，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Charles Infant, 41。
1: 刚刚41分。

就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小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这次以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哎，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哎。
1: 哦，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2: 嗯，
1: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2: 也是少见啊。
1: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嗯，
1: 哎呀，
2: 不理想，
0: 不理想。
2: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2: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3: 哦，漂亮，
2: 好球啊！
3: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2: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4: 嗯，
2: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
3: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
2: 嗯，
3: 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2: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3: 再小。
2: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0: 嗯。

0: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1: 这次效果怎么样？
0: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
1: 嗯，
0: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1: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0: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好球！
1: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0: 嗯。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1: 嗯，
0: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2: 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嗯，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啊。本应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一颗，但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 69。
1: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

0: 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又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是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享精彩赛
3: 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

0: 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1: 嗯，一库中带有
0: 还不错呀。
1: 嗯，
0: 这个效果可以。
1: 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70

0: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青铜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
1: 看这些，
0: 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
2: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其实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儿。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就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田园胜83分、嗯，
1: 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好，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那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Three。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
0: 哎，
1: 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0: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0: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0: 真准，
1: 是真准啊，

0: 9。
1: 嗯，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2: 相差了43啊。
1: 嗯，
2: 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
1: 嗯，
2: 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1: 对
2: ，16，17，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1: 可以，
2: 很舒服啊。
1: 对。
2: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1: 是，好球。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桐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0: 37。
1: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2: 啊。是不是刚刚好有啊？
1: 嗯，
2: 看看。啊，
1: 中弹
2: 是没有啊。
1: 赵新桐，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1/8决赛过后啊，赵新桐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1/4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桐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2: 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李良清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

0: 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搬运康，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2: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南，
3: 别急，
0: 不错，
2: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等得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2: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2: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新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3: 带十啊，要憋住。
2: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
3: 老杆子的。
0: 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职院严明明第1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3: 固定做好啊！被控制住，法力忙。
0: 三盏白灯。
1: 10号重庆李大银第1次试举，11号准备。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今天开靶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里。

0: 大音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二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了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哎呦，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1: 八号准备。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动起来啊，动起来！清楚，好，分。好，好，找手劲，手劲。
0: 这把顺利完成。
2: 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世纪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来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

0: 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
2: 加到161公斤。
1: 在上体最后阶段要被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四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3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篮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诗岩。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虽然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八，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0: 现场有多少相扑兄弟，就有多少防守兄，欢迎来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1: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

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抢到掩护之后要三分，上一球是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击陈林坚，这球要三分被盖了。李洪全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部。现在是投手防投手啊，李洪全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洛普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洛夫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俊麟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全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全呢6分6个篮板，这6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全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低位还是被人单打，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传接球失误了，高速推反接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镇麟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文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

0: 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勇士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山东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了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妍来处理啊。快打快，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一对一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
1: 的是林浩，蓝太兵人格侯敏。
0: 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个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十九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克里斯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征上了，

直接方法就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啊，这赛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应该是换上8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翰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现在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8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那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哇，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2+1，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那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7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郭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立勇伟这个防守又很黏。

0: 两个人在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与我们昨天提前都在站在一起，这里是山东，能给我们最棒的球迷一起防守争议，捍卫主场。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林江给出的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江。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

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啊，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回来赛德，哇、哦，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他们高速的出手比上海的九次还多，好球啊！谢里永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的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0: 再给到低位，洛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陶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0: 年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天龙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啊，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是非常果决。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诗妍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三十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1: 希望现在的各位与我们的主队一起一分一分往回追，好吗？一起捍卫我们的主场，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搏，山东队。

0: 我们来请到一次。
1: 这就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边了。有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是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贤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

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暂停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山野九十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你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九十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九十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的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哇，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十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0: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呢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
1: 来吧，拍起来，上！

陈林坚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

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马德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个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九是健康更为重要啊，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九是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

0: 这个九段是给挑战我们国家这一次球员的最终战壕。
1: 刚才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0: 山东的球权，刘铮出界，张镇麟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种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球被高天切了，想要犯规没吹，追身反击，这球呢是打回到了30分分差以里。
1: 其实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就打到现在刚才已经30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就是这个时候30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陈林坚今天真是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曹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永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90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世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世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拿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妍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间的三分球再进。今天陈林坚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这是球队最需要他做到的，他现在三分球七投四中啊。

0: 冷静。
1: 裁判员，大家请请保持和平友好，保持和平用语。
2: 罗弗顿两罚中一。

险出分，再找到陈林坚，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陈林坚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球应该差点让张杰林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山东队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个。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古德文防的这么靠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别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宏林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啊。

0: 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三十二号，把场边只有四名球员，本能中自己调换人。

是抓住机会啊，就做好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汪素呢，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这些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了。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

不给三分。哇，这陶爱玲中距离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元俊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
1: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2: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

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巴德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看看孙健最后的宣布啊。嗯，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山东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19分。山东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节次，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啊。但是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

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以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6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狮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这。

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八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

0: 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四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三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个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的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
1: 我们在最终判罚，
0: 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打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
1: 第二档

0: 今天这比赛呢，球标指导人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是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1: Come on.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三十分。说实话，现在三十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个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

这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的把分差得缩小扩进。马泽林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七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表达得非常的含蓄啊，就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0: 三分球再中，
1: 还有五分钟。
0: 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罗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是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的话。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彪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

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元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今天呢，张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呦呦呦，哦，鞋掉了，吓一跳啊！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0: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季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1: Thank you.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曼联队的最近一段时间的成绩啊是非常的理想，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对联赛领先集团进行有效的追击啊这样的一条道路上。今天呢在主场面对着水晶宫队，曼联队是希望能够再拿三分，争取呢在积分榜上对于排名第三的阿斯顿维拉队形成有效的冲击。阿森纳队第28轮的英超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阿斯顿维拉队第28轮的英超比赛已经结束了。阿斯顿维拉队呢是爆冷输了球，他们是输给了联赛排名最后一名的沃尔夫汉姆顿，也就是球迷通常所说的狼队。这场失利啊，使得英超在靠前的这个集团的其他俱乐部啊都看到了希望。你像曼联队、像切尔西队、利物浦队啊，这几支球队在阿斯顿维拉队身后的球队呢，都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看看这场曼联在主场和水晶宫队的比赛。曼联队呢是穿着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水晶宫队是穿着浅色为主题颜色的球衣。这个球的左脚射门啊，是把球给打飞了，来自拉森。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曼联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31号拉文斯。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5号约罗和5号马奎尔是双中卫，左后卫卢克肖，右后卫达洛特，中场有18号卡塞米罗和37号梅努，这是搭档的双后腰。进攻线上，在居中顶在最前面的位置上呢，今天舍什科是得到了一个首发的位置，在他身后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0号库尼亚、19号姆博莫和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呢，依旧是一个4-2-3-1的战略。舍什科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比赛当中，尤其是最近的四场替补登场，直接掉向了球门啊，不过力量没有完全的发上，所以守门员还是可以及时的将球给控制住。水晶宫方面，门将位置上呢是队长迪恩·亨德森啊，刚才就是他的这个大脚解围的小的疏忽，差点是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找到了机会。迪恩·亨德森呢也是出自曼联的青训，也曾经在曼联队效力过。今天的水晶宫队的三个中卫呢是5号拉克鲁瓦、23号康沃和26号理查兹。在中场有18号雷天大帝、20号亚当沃顿。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3号米切尔和2号穆尼奥斯。进攻线上22号拉森居中，11号约翰逊和7号萨在他的两侧。我们都知道水晶宫队在周中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前天了，刚刚打了一场

0: 欧协联的比赛，是欧协联的淘汰赛的这个资格附加赛第二回合的比赛。水晶宫队呢是击败了波黑的球队，在主场2-0获胜，总比分是3-1，进入了欧协联的淘汰赛。也就是说，水晶宫的上一场比赛距离今天这场比赛还不到72个小时。球，
1: 球进了。
0: 这个角球开出来又是拉克鲁瓦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在周中，也就是在60多个小时之前进行的上一场比赛当中，水晶宫队是2-0获胜啊，在这个欧协联的淘汰赛的附加赛当中获胜。当时呢，也是拉克鲁瓦为球队首开纪录。拉克鲁瓦在60多个小时之后，又在客场和曼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一球，这个头球顶的守门员拉文斯根本没有办法。我们看这个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水晶宫队获得的第一次角球，甩开了盯防他的约罗之后，拉克鲁瓦把球顶得非常的刁，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弧线，这是一个抛物线的弧线，直接掉进了大门的后角，从所有人的头顶上飞了过去，而且角度非常刁。因为这次防守呢，曼联队在两个门柱都没有站人，所以在越过了守门拉门斯的防守范围之后，球是很轻松地飞进了球门。格拉斯纳的球队在客场，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开场不到5分钟就取得了领先。水晶宫队的上一场比赛距离现在才60多个小时，按说呀，他们的体能的储备肯定是不如曼联队的。曼联队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上周一的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这个周二的凌晨，所以说曼联队的整整歇了一周，中间没有欧战的比赛的任务，所以呢，他们的体能整个是储备了很长的时间，很充沛。但是水晶宫队因为要打这个欧协联的淘汰赛的附加赛，所以呢，他们上场比赛距离现在也就是60多个小时。水晶宫队的今天首发的11人当中，和60多个小时之前的那场比赛只换了一个人，就是今天的约翰逊首发了，把那场比赛当中首发的这个盖桑换掉，其他的人都没换。日本球员连天大地在这次防守当中伸手拉人，吃到了黄牌。这场比赛所有的一切故事好像开始的都非常的早，水晶宫早早的就取得了客场的进球，连天大地呢也早早的吃了一张黄牌。要说啊，曼联队不光是今天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比对方有优势，状态应该说也是最近相当好。哈里克执教曼联的这个4个联赛主场取得了全胜的成绩，今天是他执教曼联之后的第5个主场比赛。不过呢，这比赛刚一开始，给双方还都有大量的时间。看看面对着自己的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苦主水晶宫，现在卡里克时代的曼联队有没有什么办法？水晶宫过去2场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客场比赛都取胜，水晶宫在最近这段时间面对曼联还真是有方法。这还是刚才约罗和拉克鲁瓦两个人在争抢后点的位置，但是约罗呢被甩开了，拉克鲁瓦这个球顶的也非常的刁，不用完全发力，但是就是把球掉向大门的后角，球从所有人的头顶飞了过去，直接坠进了球网。卡里克的球队今天在主场呢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一场胜利争取前3的位置，但是呢上来先挨了一记闷棍。我们看看接下来卡里克和他的队伍有没有什么办法。过去2场在这儿的和水晶宫的比赛，曼联队都是输了球。水晶宫最近6次联赛做客老特拉福德，赢下了其中的4场，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过去2场也都赢了。水晶宫上个赛季呢是在主教练格拉斯纳的带领之下获得了建队以来的首个顶级比赛的冠军，他们是拿到了上个赛季足总杯的冠军。但是本赛季啊，这个球队好像有一些波折，格拉斯纳呢也确认本赛季结束之后就会合同结束啊，合同结束之后呢就要离队。而在今年的足总杯的卫冕之旅当中啊，他们早早的就被第6级别的球队迈克尔斯菲尔德给淘汰出局了。他们现在在联赛当中的排名呢是第13位。本赛季的水晶宫啊确实

曾经有一些波折。纳克鲁瓦，格拉斯纳的这支水晶宫呢是采取一个三后卫的体系，好球，这边又有机会了，进了禁区里面横传，这个球被达洛特铲抢封堵，没有让对方传进来，传进来就比较危险。本轮英超呢，应该是第28轮英超比较纠结的几场比赛，几乎都是同一时间进行的。像昨天，连续打了几场比赛，都是，在对于每支球队的联赛的位置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结果都很重要的这样的比赛。像曼城队昨天的比赛，像利物浦队昨天的比赛啊，都是先后进行。利物浦呢，昨天是5-2大胜，击败了西汉姆联队。这一轮的英超，曼联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还有几场都是关键的较量，而本轮的英超最后一场开球的比赛要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要进行的是阿森纳啊，榜首的阿森纳队和切尔西的直接对话，这个也是非常的关键。这轮的英超就是联赛进行到最后的这个阶段，今年的这个这是第28轮嘛，因为整个联赛是38轮，现在进行到最后这个板块。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库尼亚，达洛特，卡塞米罗，姆博莫，好球！我觉得他往里塞的还是挺准的。当然，水晶宫的防守啊，做的也不错。马奎尔。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曼联队的这个复苏的势头比较明确，而且这个比赛打得很有质量，所以呢主场的球迷对他们还是充满了希望。所以前面很长一段时间俱乐部不断的动荡，换主教练，然后换了新主教练，似乎这个比赛踢的质量也不高，和那个时候球迷心态相比呢，现在是有明显的变化。有机会达蒙，门西在近角封堵，随后在队友协助之下把球控制住。水晶宫队刚才是2号穆尼奥斯接到队友的直传之后，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然后将球从地面上斜传进了禁区。7号萨在禁区里边的一脚射门，这个球是打得比较正，

约罗。约罗这个球没有给好，穆尼奥斯，亚当沃顿，连天大地。

纳格鲁瓦，格拉斯纳将这支水晶宫打造出来的这个三后卫的体系啊，3-4-3的进攻战略，防守的时候退回来变成5-4-1，还是运行的非常的熟练，而且人员的调配也是相当的到位。当然呢，格拉斯纳为什么说这个赛季合同结束之后就要离队呢？实在是跟俱乐部谈不拢，自己在上个赛季带队拿到足总杯冠军的那支球队基本上都被拆光了。你像队长格伊啊，这个像埃泽这些绝对的主力队员，俱乐部小本经营啊，没办法。在成绩打出来之后，队员的身价打出来之后，基本上都会被卖掉。这样的话，格拉斯纳自己也是觉得，实在是手里的这个好的兵将越用越少，可能有些心灰意冷。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准备走的人以外呢，水晶宫队现在的伤病名单上面也都是他的一些主力球员，像安卡迪亚、杜库雷、莱尔马，还有这个法国的中锋马特塔，这都是因伤不能出战。这个球是后卫防守犯规了。今天呢，顶在中锋位置上的首发队员是拉森。水晶宫队今天的首发阵容11个人当中有10个人都没有轮换，因为他们实在现在是没有那么充足的人员储备。60多个小时之前赢了一场欧协联的比赛，但是今天客场打曼联，这11个首发队员只能换一个人，其他人都换不动。今天呢，11号布伦南约翰逊是首发，让29号盖桑稍微休息一下。盖桑呢，在几天之前这个2-0那场比赛当中是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球就是拉克杜拉打进。约翰逊球到后点，马门斯打进来了，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次上场投入的兵力，这个速度不是太快，投入不坚决。亚当沃顿球给了稍微大了一点，没球。面对的这一次，看看向前的推进，库尼亚，裁判认为没有犯规啊。这段时间水晶宫队控球比曼联队还要多，60%的控球，射门的次数也多，射门的次数是4-1。米切尔，穆尼亚斯，早早的在客场取得了领先，水晶宫队呢现在倒是更从容一些。这球穆尼亚斯自己停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失误啊，球停的离自己远了一点，差点丢掉。约翰逊，队友给他在低点把球敲起来之后，约翰逊这个球也是没有控制好。努波莫刚才出球也有点犹豫。阿格鲁瓦，美女，费尔南德斯。这个球在回给布伦特费尔南德斯的时候没有传准。

返场的时候范德恩击倒了约翰逊。卡利克啊，这次上任之后的短时间内迅速的止住了球队下滑的心气儿和战绩，迅速的把队伍又捏合成型，而且呢战绩成绩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其实呢大家对他还是对球队的贡献有目共睹的。虽然曼联的帅位啊是一个这个星球上最受欢迎的职位之一，当然也是压力最大的职位之一，有很多著名的名字啊始终跟这个位置在不停地产生着关联，但是呢目前好像队内也好球迷也好觉得为什么卡里克的名字不能是这个长约长合约当中的那个主人呢。马克，我觉得对方那个动作虽然没有直接踢到他，但是有抬脚过高，是危险动作的这个行为，有点生气。

卢克肖，达洛特，好球！哎，球入球费尔南德斯那个点，要是拿到的话，可以射门也可以传球，机会不错。水晶宫队的反击，穆尼奥斯，看到前面的接应的路线不是太好啊，让队友们把这个节奏控一控，稳住。水晶宫呢，早早的在客场领先，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最想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体能的储备方面要，比曼联队要差不少。那早早的能够在局面上的领先，那接下来的比赛呢，他就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主动性。像穆尼奥斯刚才那个手势就是挺明确，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刚才那次反击的机会不太好，那么完全可以不攻。亨德森，迪恩·亨德森呢，也是从曼联的青训出道，在曼联的一线队也有过效力。3年前啊，转会来到了水晶宫，他在面对旧主的时候，总是能够有超神的表现。4次联赛对着曼联完成了3次零封。其实呢，说起曼联队这个帅位上的与之关联的名字啊，确实很多响当当的名字，甚至包括像路易斯·里克啊这样的名字都跟他有关系，包括纳格尔斯曼。看看这个球，萨尔、米切尔这个球呢，停的时候没太停好，把球停到了自己的靠外线的这个位置，所以一下速度降下来了。趁着这个机会，达洛特很好的卡住的线路，把球让出了底线，但是卢克肖好像有了点状况。那我们刚才话题说了一半，说曼联队这个帅位的名字，帅位的和很多知名的教练员的名字都关联在了一起。其实呢，水晶宫队的现在的主教练格拉斯纳一旦本赛季离开水晶宫帅位的话，相信他的名字啊也会跟很多出色的俱乐部关联在一起，因为好多俱乐部现在都在瞄着格拉斯纳，大俱乐部、豪门俱乐部。卢克肖好像情况还不是很妙啊。他在和队医在沟通，他自己的情绪似乎不是太好，因为他自己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况。要说呢，是踩到了他，是踩到了脚面上，要只是踩到呢，可能是个硬伤。但是，像卢克肖这种硬汉，如果只是被踩。

0: 到的话，也许他不会这么，这个情绪啊不会这么沮丧，感觉是不是在对抗当中有别的扭伤。马斯拉维已经准备要登场了，看来卢克肖应该是不能坚持比赛，我觉得情况可能要比只是被对方踩了一脚要更严重了。卢克肖应该要被换下了，这场比赛主场的曼联队应该运气也不太好啊，刚开场不到五分钟就先丢一球，现在的主力的左后卫卢克肖呢又因伤要被换下，这一切都应该是在计划之外。马斯拉维上，这是一个相对仓促的换人。在局部平庸内集中了三个人防守后，他们这场比赛上场补时三分钟。传球，中路的头球没有顶到，这个球判了水晶宫队犯规。扑倒了萨尔，也是一个犯规。挤住了位置啊，把球让出了底线。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应该是卡特克上任之后比较费脑筋的十五分钟。今天说实话啊，因为丢球的比较早，之后的计划呢又就是因为这个失球比较早，所以呢之后的计划受到一定程度的打乱。今天主动求变让舍什科出现在首发，说实话上半场的效果并不好。那中场休息卡里克有怎样的变招呢？还是说坚持下去？因为毕竟知道对方的体能情况不是很好，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这种缓慢的隐形的消耗会不会逐渐的见效？是不是要坚持？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是开场四分多钟，水晶宫队就由五号拉克鲁瓦顶进了一个头球，他们1-0领先曼联队，结束了上半场的较量。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准备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教我把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比赛的现场信号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我们来关注英超第28轮，曼联队和水晶宫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是水晶宫在客场1-0领先。好，我们看看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主队曼联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客队水晶宫队从右往左攻。现在比分是0-1，曼联队落后。水晶宫队那个进球呢，开场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候就有一次角球的机会，由他们中后卫拉克鲁瓦在后点接到队友的角球传中，直接头球破门。水晶宫队呢，在过去6场客场来这里对着曼联队的比赛当中赢了其中的4场，包括过去连续2场客场对曼联的比赛，他们都取得了胜利。水晶宫在客场对曼联应该还是挺有办法。看看在上半场曼联队

遭遇比分落后，而且呢首发的左后卫卢克肖因伤被换下，这样的连续的这个计划外的打击的情况之下，在中场休息

0: 过。
1: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那个任意球的攻门应该是威胁最大。身体挡出，23号康沃角球，鲁伯莫往里趟，球被铲下来之后，小石科跟上打门。这个球呢，库尼亚觉得小石科不应该射门，应该再传给自己，他觉得自己包抄那个位置是不错的。小石科那个时候眼中已经没有队友了，只有球门。角球下面上来之后的第一次角球，曼联队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有4个角球，水晶宫队有一个角球，那一个角球就是破门的那个。达洛特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顶着门框，这好像是两个曼联的队友自己顶到了一块，头碰头了。这是卡塞米罗和舍什科啊，两个人自己撞到了一块。刚才这个铲球铲的是非常的大胆啊，当然他铲的也很准，这一下也非常准。水晶宫队的这个球门球半天没有发出来，守门员亨德森吃到了黄牌。如果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在世界杯上实验如果还可以的话呢，接下来在全球推广，像刚才这种情况就不是守门员吃黄牌了，你这规定时间没有把球门球开出来，这可能曼联队又获得一个角球。达洛特低球传进来，在中路啊，是尤尔根拉森抢到了这一点，但是射门的时候身体朝向啊，没有扭转过来。刚才这个球拉克鲁瓦有点手球的嫌疑啊，这个球有可能会稍微的蹭到他的手上，蹭到了手指。再给马斯拉维角球，

0: 围向中场，阿伦斯进到禁区里边倒地，这个球裁判还在犹豫，最后是给了点球啊，看起来应该是给了点球，主裁判康纳是犹豫了一下，最后给了点球。这是曼联队突然的一个地面的斜传球传到禁区里边，库尼亚倚住后卫转身往里突，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呢跟他有身体的纠缠，随后库尼亚倒地，主裁判卡瓦纳对于这个球的点球的判断他不是很坚决，现在他可能是在等视频裁判组给他一些支持，要回看一下。曼联的队长费尔南德斯以及刚才的这个防守的事发队员拉克鲁瓦都围在了主裁判的身边。我们看这个球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斜传，拉克鲁瓦和库尼亚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拉克鲁瓦的手啊确实搭在了库尼亚的左肩上，而且呢确实发了力往回再转，而库尼亚呢就顺势倒地。这个球应该是个点球啊，应该是一是手搭在肩上确实用了力往回转，二呢是事发地点呢就是手搭上的时候，这个事发地点是在禁区线上，禁区线呢就是禁区的一部分，所以在禁区线上的犯规应该也被视作是在罚球区内的犯规，所以这个球如果慢镜头回看的话应该还是点球，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拉克鲁瓦刚才呢一瞬间稍微在第一时间有些走神，他没有完全的挤住库尼亚，让他得以靠着自己转过身能够面向进攻方向往里走，这一下的话他的位置就有点被动。这个接触的始发地点应该是在禁区外一步，但是呢这个动作应该延续到了禁区线上，至少是延续到禁区线上。你看他是一个拉拽的延续动作，拉克鲁瓦也很聪明，他知道快进禁区了，所以就迅速松了手，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双方就已经踩到了禁区线啊？你看看裁判听到了耳机里面的最终的提示，哎，他要去看一下，那就是犯规是一个犯规，但到底是不是点球，就是我开始拉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没有进到禁区里边，那这个动作是不是延续到了禁区里啊？这个可能是视频裁判和主裁判要甄别的一点，就是哎，你看在这儿接触上了，然后呢进到禁区里是不是这个后卫就松手了，就是要说是个犯规的话会是禁区外的任意球吗还是点球呢？接触点呢肯定是在禁区外，那这个动作是不是延续到了禁区里，是一个持续过程，它不是一个时间点。你看接触上的这一下是在禁区外，这是没问题的，但这个手是不是一直搭着肩膀一直搭到了禁区线上，还是说到禁区线拉克鲁瓦就松手了，这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呢得出的结论可完全不一样，是给个任意球还是给个点球。好，卡瓦纳看看还要解释给全场
1: 听。 After review, Crystal Palace number 5 commits a clear holding offence which denies a clear obvious goal scoring opportunity.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and red card.
0: 哎呦，这还是一个 dog saw, 就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不仅是 penalty, 不仅是点球，还给了直接红牌，这样的话都不是任意球的事儿了，这是一个红点套餐。拉克鲁瓦今天为球队打进了领先一球，最近的状态是不错的，但是刚才这一次犯规被认定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这个专业的词呢在这个足球术语当中啊，英文词叫 dog saw, 就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这不光是点球的事儿，就是点球加红牌，这样的话曼联队一是有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二呢对方少了人了，现在而且少的是最重要的这三中卫当中居中的中卫，也是进球的这个队员。看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面对着守门员亨德森，曼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有一个点球追平的良机， 门骗过门将，把球罚进，比分追平。现在呢，局面开始朝着对曼联队有利的方向来进展，因为对方少一人，对方少的还是最重要的那个中后卫。1-1了，这个球守门员猜错了方向。一个，一是认为这个球是个点球，二呢是明显的破坏了明显的得分机会，因为认定马克鲁瓦是在那个位置上的最后一个后卫，如果他不碰的话，库尼亚转身进来就有可能直接能形成射门了。格拉斯纳这边也得马上做出应变，因为他被罚下的是他的最重要的这个中卫，肯定得把防线补充完整啊，要把约翰逊换下，牺牲掉一个进攻的队员，但是要把防线补充完整了。哎，不仅如此啊，他把这个另外一个中锋拉森也给换下了，也就是进攻三大姐当中的两个人换下。他换上的29号盖桑呢，是从阿斯顿维拉队租借而来的一个前锋，这是在60多个小时之前那场欧协联的淘汰赛资格附加赛比赛当中打进第二球的队员，也就是说前面还要留一个前锋。这个盖桑啊，他现在拿球的就是他，从阿斯顿维拉队租借而来，把他换上来，他跟拉森两个人是对位的调整。应该还换上了34号里亚德，沙迪里亚德。这样的话，应该是把理查兹啊挪到了中间的中卫位置上。理查兹首发的时候是右中卫，应该把他挪到了中间的中卫，代替拉克鲁瓦的位置。阵型基本上这个三后卫，三中卫，五后卫。这个体系没有变，但是呢是要牺牲进攻的力量。前面只有盖桑一个人，变成一个防守的时候5-3-1啊这样的战略。接下来时间就要看曼联队的攻坚能力了。古尼亚，小石哥啊，这个球还稍微有点犹豫，是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球处理出去。要不射门，要不往身后蹭一下，还是说第一时间停一下，就这一瞬间的一个犹豫，球没有控制好。

现在三后卫的站位呢，三中卫的这个站位呢，理查兹居中，把23号康沃挪到了右中卫，刚换上来的34号李亚德左中卫。哎，目前三后卫是这样，然后左边的米切尔，右边的穆尼奥斯，还是两边一位没有变。这是防守的时候5个人的后卫体系，中场呢连田大地、亚当沃顿，然后7号萨尔啊，这3个人在中场，顶在最前面的是刚刚换上来的盖桑。连田大地，现在反击的兵力就不足了。

梅努，卡塞比罗，好球，这球传的相当不错，但是后边的后卫保护的还可以。穆尼奥斯，哎，这个球判了马奎尔对盖桑的一个犯规，身体的冲撞。马奎尔觉得自己站在那没动，是对方撞向了自己。裁判认为他是一个有意的停在原地的阻挡。格拉斯纳啊，他的球队本来今天的比赛，情况一直都还比较顺利，没想到在一瞬间风云突变。现在呢，他遇到了头疼的问题，因为这场比赛本来啊，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场比赛隔得太近，他上一场比赛六十多个小时之前踢的，而且呢，他手头兵源不足，他人员轮换的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板凳深度，两场相隔不到72小时的比赛，他首发十一人只换了一个，你就可见他现在确实是用人捉襟见肘。曼联队在下半场这个明显的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会多得多，上半场是7-10、7-9，下半场11-1。萨尔的打门正中拉梅斯下怀，费尔南德斯。南德斯自己来一脚，现在呢局面应该是曼联队会比较舒服的能够控制，对方甩人的情况之下，基本上反击当中已经很难威胁到曼联队了。如果水晶宫队没有犀利的反击的话，那被曼联队压制的进攻反复的后防线被冲击，他们的体能的消耗会更快，他本来体能就是短板啊，今天的比赛现在的情况就对曼联队格外的有利，比分呢也追平了，队员的心态可能不会那么急了。比赛时间距离结束还早，所以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对曼联队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场面。阿梅斯，马兹拉维，库尼亚，跌跌撞撞的，但是球还没有丢啊，大家是以有力进攻，比赛继续。传进去，头球攻门有了，舍什科出现了。这个时候对方的防线松动了之后啊，一切机会都会出现。我们刚才还在说呀，话音未落，这个情况开始对曼联队有利起来，这胜利的天平开始逐渐的倾斜向他们。就是刚才那一秒钟出现的问题，就拉什鲁瓦一被罚下，判个点球加红牌的套餐，水晶宫队一下就绷不住了。舍什科啊，今天之前一直没怎么看到他，因为全队踢得也不好，之前机会不多，现在舍什科也找到了这个攻城锤的感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传的落点非常好，舍什科赶在后卫之前头球把球锤进了对方的球门，2-1，曼联反超，比分反超。这个球呢，他是力压23号康沃，康沃本来是打三中卫当中靠左的中卫的，拉克罗瓦被罚下了之后呢，康沃又从左中卫挪到了右中卫，把右中卫理查兹挪到了中间，左中卫这边又换了新上来的一个后卫，所以呢，这一切这后防线是三个人的位置全变了，这三个中卫的位置全变化了。这个舍什科果然就能找到更好的这种抢点的机会。这个足球比赛，真是你别看是90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往往就是关键的几秒钟。就是一两个关键的这么一两秒。舍什科啊，今天是打首发也有进球，延续了最近一段时间只要上场就有破门的这样的好势头。

2-1啊，比分又反超了。水晶宫过去两场在这个场地和曼联队的客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一是人员更充沛，体能也更准备得更好一些，今天确实人也不齐，大家也都没什么劲。这个比赛还能够领先挺长的时间，对于水晶宫来讲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格拉斯纳再厉害，这种场面也太魔鬼了一点。他准备要换人了，刚才在场边准备登场的应该是威尔修斯登场的人。好，威尔修斯登场，换下亚当沃顿。亚当沃顿呢，如果体能充沛的话，应该肯定会把他留在场上的，这也是水晶宫队中场最重要的一个人。当然亚当沃顿现在的名字也和多家豪门俱乐部联系在一起，很多俱乐部都在看他的未来会在哪里。威尔修斯上场换一下沃顿，格拉斯纳估计心里也明白这比赛太难了，少一人啊，现在比分又落后，本来这场比赛就是残阵出击。你看水晶宫上赛季拿足总杯的时候，埃泽、萨尔、马特塔，这是他们进攻的三叉戟。萨尔今天还在，但是马特塔伤了，这个埃泽都已经去阿森纳。而在后防线上，这个水晶宫的队长也是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博伊，现在去了曼城，这人都不在。看一下，如果曼联队这场比赛能够取胜的话，他就会超越阿斯顿维拉啊，升到积分榜的第三。这个在赛季之初的时候，可能曼联的球迷都不敢想。曼城呢，本轮的比赛也是结束了，曼城都取胜了，所以曼城现在59分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曼城距离阿森纳队只差2分了。阿森纳呢，在稍后的比赛，最后一场本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主场面对切尔西，这场比赛也将会是吸引所有人的关注。这场比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开始。水晶宫这边这些队员呢，伤固然是一方面，你看亚当沃顿呢，我觉得他更多还是疲惫。刚才在脚踝上缠冰块冷敷的，这是中锋拉森，罗尔登拉森。打了个

外线超车，禁区里头走，倒地，裁判这一次示意没有啊，赶紧起来，比赛继续。卡塞米罗，达洛特，好，后点传，头球在摆渡到门前，理查兹解围出来，在他身后舍斯科已经在那儿等着了。费尔南德斯，梅努，角球，米切尔把球给挡出了底线。你看刚才是外线生吃，米廖斯这实在是有点追不上他了。但是这次呢，两人的身体虽有接触，但是你看还不至于导致库尼亚倒地。而且呢，刚给了一个点球，可能裁判再判的时候会稍微谨慎一些。要说呢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可能就不会轻易再给。看曼联队的角球，费尔南德斯再向另外一侧转移啊，这边姆博莫罚完角球正好接到后点。库努森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扑救啊，近距离的一个扫射没有进，再传的时候球速慢了一些，库努森把球拿到，这是卡塞米罗的一个脚跟的端射。要登场了，换下舍斯科。舍斯科今天啊，要说啊，首发的上半场的效果并不好，但是下半场的这个进球延续了他连场破门的势头，最后下场的时候应该自己心里头还是挺满意的，好歹是完成了任务，展现了他强力中锋的这个特色。这个时候下场应该也是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曼联队能够充分的利用人数优势把球传递起来，然后调动水晶宫队的队员，但水晶宫队的体能的短板现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了，在少人的情况之下他们几乎是很难有所作为，所以现在即使曼联队在中后场控制球，水晶宫队也很难把阵型推上来进行高位的逼抢，所以比赛时间呢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被消耗掉。但如果看到

的进攻机会的话，曼联队肯定是还会向前去形成纵深的压迫。圣尼内斯，阿马德迪亚洛自己来一脚，上场之后的一次尝试，找一找脚感。

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对抗的强度一下就下来了，水晶宫呢也很难和曼联队真正的较得上劲儿。阿马德、达洛特、曼德斯，休斯这个球解围没有踢好，又给了库尼亚。费南德斯再给库尼亚，没有找到射门的机会啊！这是卡塞米罗呀，卡塞米罗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还有一个穿裆的传球。米切尔，又是一个后场的解围球，直接踢给了中场的曼联队员，这已经是连续的第二球了。库尼亚来一脚射门，射门的质量一般，亨德森将球比较轻松的拿到。穆尼奥斯敲回来，哎呀，罗特纳利这个球没有停好，队友的传球呢比较靠近他，也就是说传了一个有点窝心的球，他又不能降速，但是这个球又一下就传到自己支撑腿这个位置，那很难接。休斯，曼联这边准备要换人了，希尔克泽准备要上。此前呢，曼联队是换了两个人，现在希尔克泽和26号埃登海文啊都准备要上。海文从上一次重伤当中恢复的是不错。尝试一脚吗？他第一下机会好像那个更好的时候，就是曼联队队员贴着没有那么近的。

时候，他好像自己射门有点犹豫，最后被贴身逼抢上来之后，仓促地完成了射门，没有打好。希尔克泽和埃登海文准备登场，而先换的应该是水晶宫这边啊，水晶宫队要把连田大地换下，换上十号皮诺，这是水晶宫的第四个换人名额。曼联那边是两个换人同时来进行，埃登海文上场换下马奎尔，马奎尔获得了现场球迷的起立掌声。另外呢，是把姆博莫换下，换上希尔克泽。

卡利克上任之后，这个势头真是太好了啊！到目前为止踢了7场英超，此前6场是5胜1平。今天这场球呢，现在已经踢了85分多钟了，2-1领先，而且对方还少一人。这场如果再拿下的话，就是7场英超6胜1平。切尔克泽啊，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刚才姆波莫一直在中锋那个位置上站着，其实就是在客串啊。现在呢，切尔克泽是个标准的中锋，舍什科下来之后，他在这个位置是正合适。现在两边呢是左边库尼亚，右边阿马德，在切尔克泽的身后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名后腰还是梅努和卡塞米罗，这个4-2-3-1的阵型。弗拉斯纳应该几乎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的球队在目前的英超比赛当中，降级肯定是没有这个威胁的。再往上，争夺欧战的资格也离得有点远。所以呢，现在在英超当中，他们基本上成绩是比较，属于无欲无求的状态，也没有现实的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60多个小时之前，他们那场欧协联的这个淘汰赛的附加赛比赛呢，获胜下来之后，他们进入了本赛季欧协联的16强。本赛季的这个欧战的比赛对他们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啊，同样也有一定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激烈的成分在里面。英超本身啊，对于成绩方面没有直接的诉求。当然，这无论如何也是格拉斯纳在这个俱乐部的最后一个赛季。切尔克泽，卡塞米罗，卡洛特这个球没传好。看水晶宫队的最后时刻的进攻，这个球要吃牌了。萨尔在带球的时候，曼联队防守球员伸手拉拽，应该是埃登海文，刚上场的年轻队员海文。

是用一张黄牌把对方的一次快攻给扼杀掉，这还是挺划算的，因为水晶宫本来人就少，有刚才那种快攻的机会其实不多的。现在曼联队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回来之后，你说给水晶宫这个位置一个任意球，他可能威胁不如刚才那一次反击大。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皮诺来踢这个任意球，球门球，阿森纳一直在和自己的助手们在说着什么，感觉上更像是商讨，更像是有点抱怨。好像场边的第四官员也在进行着投诉。比赛要上停58分钟，以格拉斯纳在过去这几年在水晶宫创造的好成绩，尤其是上个赛季，相信格拉斯纳自己的前途肯定是无量，离开水晶宫接下来他的下家有可能是一个，应该几乎肯定是一个大牌的俱乐部，因为好多家豪门俱乐部都在等着他的空档期。阿马德，穆尼奥斯，休斯，穆尼奥斯也跑不动了，有点跑不动了。球呢，因为第一下触球的时候没停好，所以一次机会也就没有了。达洛特没有让这个球出边线，球权还是在曼联队的控制之下。比赛上面只是补了2分半，可能你看中场就有点脱节了。阿马德，梅努，梅努自己的中路假动作摆开来一脚，哇，这个球几乎就要破门了，但是亨德森说不。他这个扑救是世界级的，一个假动作扣回来之后右脚打门，亨德森的这个扑救几乎向右扑到了极限。角球，这个角球呢弧线太大了，直接转出了底线，落到了顶网上。

左外线超车，哎，这个铲球没有铲到，迪亚洛传回来，切尔科德的打门，这是被康沃给挡住了，要不然球门又危险。皮诺，他那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有力进攻，阿马德，理查兹铲球，阿马德倒地，裁判给的是越位啊！阿马德刚才是越位，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越位。米切尔，费南德斯，切尔科德人球分过，库尼亚，中场回不来了，进攻的中场回不来了，库尼亚，费南德斯，来给切尔科德打门，梅努。梅努来一脚，现在就忙这个亨德森啊，北京乌镇因为中场线跑不动了，回不来了，也就是后防线几个人先第一时间呢稍微延缓一下曼联队的进攻速度，但是最终曼联队推进到进攻三区射门的时候，那中场线回不来，你没有人去拦截这个射门的队员啊，后卫线顶不出来啊，所以只好忙他们的守门员亨德森，但是水晶宫也确实是感觉这场比赛拼尽全力，60多个小时都不到72小时嘛，打两场球，上一场还赢了，而且呢就没怎么换人，这个确实艰难，比赛踢得艰难。好，现在已经进入第8分钟，上线补时的第8分钟，刚才这次进攻没有成功，格拉斯纳可能觉得有机会不大，手头无人可用啊。你想想他短短的这上个赛季和这个赛季之间失去的人，你要一个俱乐部你手底下的这个大将士兵要是少了埃泽少了格伊，现在这场比赛呢这段时间还马特塔，这都上不了，这实在是太难了啊，还有这个恩凯迪亚这都上不了，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还得个2到3周啊才能看看有没有回归的可能，所以呢水晶宫队本赛季应该基本上把注意力都多往欧协联比赛赛场上放一放啊，当中的补时时间也已经到了，再看随时都会鸣哨，还有一次进攻，皮诺就掉进去，好，比赛应该也没有时间了，比赛结束，哈里克继续延续了自己上任以来的神奇的表现，他上任之后的7场英超比赛6胜1平啊，保持不败，谢什克今天得到了首发的机会，而且也有进球，曼联队最终是2-1在主场击败了水晶宫，也结束了对方连续2次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击败自己的尴尬的记录，而曼联队凭借着本场比赛的3分也来到了英超本赛季积分榜的第3位。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28轮的比赛，曼联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嗯，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嗯，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嗯，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我觉得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笑>嗯，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

0: 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Sixteen。Seventeen。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2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玩
0: 低
1: 过这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万。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

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0: 12。
1: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0: Małym pszczołów.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嗯，好球。
0: twelve。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41. 42.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啊，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0: 打薄了。
1: My room's 8.
2: Yeah.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杆想要叫的。 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 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Something。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

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7，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嗯，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阔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詹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7: 一，
8: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2: 嘣嘣，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Tate.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Mullen sixteen，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你把红球左侧包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1: 15

窗贴处。窗贴 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赛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87。

0: 服。95。
1: 单杆102分。

0: How do you get a two?
1: How do you get a four?
2: How do you get a four?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1: How do you get a seven?我看见 eleven， 我看见 sixteen， 我看见 22。
2: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忙一生有机肥，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

0: 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嗯，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嗯，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with some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ound Annalise. My name is Ford.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啊。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啊。那把价格拿出来，虚晃了一枪啊，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三接触。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

0: 过了。嗯，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嗯，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嗯，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一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 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

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Seven.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1分。当然现在损失1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3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事。

第二杆接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马威廉姆斯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

0: 现在粉球和黑球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往外踢一踢。

贝干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关注精彩的田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是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情况，这是全年的14站钻石联赛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那么这场比赛的主线呢就非常的明确，一是还没有锁定下周的总决赛席位的选手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把握最后的机会，另外呢有些选手已经可以为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来做一些预热的准备。您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第八道的挪威选手尤尔这场比赛就必须要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争取进入到下周的总决赛。第七道呢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第六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考库伊特，第五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科克雷尔是今年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的创造者，第四道呢也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登布鲁克。在

第三档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26。在第二档呢，是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总决赛席位的意大利选手佛洛伦索。在第一档是巴林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出生在尼日利亚转籍加入巴林来参赛的阿德科亚。那么这场比赛呢，实际上由于一些选手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像博尔就没有来参加这一站的分站赛，包括像美国的老将达里亚·穆罕默德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所以这些选手呢可能选择休息调整啊，有自己的一个备战总决赛的节奏。

从能力上来讲呢，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美国选手科克雷尔是能力最强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51秒87，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今天在历史前三都缺席的情况底下，科克雷尔应该是掌握着相当强大的话语权。看他比赛当中的发挥，现在是稍微领先，佛罗伦佐的节奏也不错，但是相对科克雷尔还是稍微有些乏力。科克雷尔的拦截的节奏保持得非常好，很舒服，现在还在第二第三的应该就是佛罗伦佐和伍德鲁夫，看看这两个选手第二名之争，科克雷尔应该没有悬念了。相当轻松的一枪，53秒66，科克雷尔还是拿到了冠军。那么对于科克雷尔来讲呢，这个冠军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拿下八个分站赛的积分呢，他的积分来到14分，就有机会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伍德鲁夫拿到第二名，这样伍德鲁夫也稳了，此前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六位，18个积分，这场比赛亚军呢换成7个积分，他就来到25分，已经稳了。哦，比利时本土选手范登布鲁克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54秒12。挪威选手尤尔拿到第五名，第五名是换成3个钻石积分，这样尤尔的钻石积分来到15分，他将会压过科克雷尔。所以科克雷尔尽管是拿到8分，拿到冠军，但实际上能否参加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仍然要打一个问号。这枪跑的还是挺轻松的。那么像另外两个实力强劲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和达利亚穆罕默德呢，现在应该已经在备战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了，所以都没有选择参加布鲁塞尔站的这一站分站赛。另外呢，世界纪录保持者小麦麦克劳林，大家都知道今年呢麦克劳林是转向参加400米平跑，他也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他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呢，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单届奥运会拿到400米平跑和400米栏冠军两块金牌的选手。所以麦克劳林呢，这个赛季是转向到400米平跑，想把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呢再进一步推升，同时呢也帮助他在400米栏当中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能够再往前去打开。他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他的目标是打开人类的50秒大关400米栏。所以现在他专注400米平跑，今年的东京世锦赛麦克劳林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好，我们现在转到男子跳高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贝克福德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18，很轻松。这是本土

选手卡尔莫伊，来自比利时的运动员，2米8也过去了。这个高度的难度还不是很大，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挑战还不是那么困难。男子跳高呢，要到2米25以上才开始会有一些水平强劲的选手掉队。贝克福德的2米22第一跳。贝克福德呢，目前在男子跳高这个单项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22分，排在第三位，也已经抓稳了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总决赛的门票。这个总决赛呢，它是这样的，单项呢是8个选手参赛，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像1500以上的这种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呢是12个人参赛，其他项目是8个人。那么你在赛季的积分处在前7位，应该就相对稳，能够进入到钻石联赛总决赛。为什么是7个人呢？因为8个人参赛过程当中会有一张外卡，这外卡呢会由赛事的组委会，由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组委会呢颁给，拿过像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或者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但是在赛季的积分不够的这些运动员。所以呢，只有在积分上进入到前7才相对稳妥，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阵容。卡尔莫伊现在跳2米25，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有一定挑战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个赛季跳过2米27，刚才2米22，他也是第三次才过杆。这有点干拔呀，起跳的高度并不够。罗罗什丘克，非常轻松，很漂亮。

多罗什丘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男子跳高的第六名。另外呢，他有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成绩。贝克福德2米25前两次也都出现了问题，最后一次机会23岁的牙买加选手，他在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0，助跑力量够，哎呀，最后起跳的点呢感觉离横杆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他有点够着斜向上啊这个角度去跳，这身体的高度并没有完全起来，这样呢要去攻杆的难度就非常大。卡尔莫伊也是最后一次挑战2米25的机会。这个赛季他最好的成绩是2米27。哎，还真有了。卡尔莫伊啊，在2米2和2米25这两个高度上都是把握住最后一跳的机会。哦，他的教练是比利时的女子跳高名将海勒鲍特，虽然和他几年前参加比赛的时候样子已经有些变化，但这副眼镜还是让我认出了他。哦，真是将将过杆。卡勒鲍特也是抓紧这样的时间啊，跟卡尔莫伊来交代一些技术细节。现在到2米30，卡尔莫伊呢2米28的高度是两次失败，所以他免票了，直接要2米30。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已经横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了。速度加起来，起跳高度够，哎呀，

身体稍微有点发沉，往下掉得很快。2-30，唯一的一次机会没有跳过。这样呢，卡尔莫伊的成绩就停在了2.25。多罗斯丘克也

战呢，可能确实大家比较放松。你看，像新西兰的名将凯尔也只跳过2米18，多罗什尤克2米25拿到了冠军，帕尔默伊，比利时本土的选手也是2米25，但是此前呢，失败的次数比多罗什尤克多，所以他就屈居第二名。这样，多罗什尤克拿下8个钻石积分，赛季的钻石积分来到21分，他应该也抓稳了下周的总决赛的席位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女子1500米的较量。东京世锦赛的晋级门槛呢是4分01秒50，赛会记录3分54秒75。这赛会记录是去年由肯尼亚名将法提赫·基普耶根在布鲁塞尔站创造的。基普耶根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唯一一个在女子1500能够开3分50的选手。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鲁，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切普希尔吉尔，肯尼亚的选手，目前呢他在赛季的钻石排名是第二，钻石积分的排名是第二位，他应该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肯尼亚的名将恩乔雷，意大利的泽诺尼，英国的选手缪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恩巴耶。因为女子的1500米呢，我们刚才介绍1500米以及更长距离的中长距离项目，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是12个席位，所以你考虑到积分排名的时候呢，就是11张门票会给到10张门票会给到这个积分排名在前10的选手，2张门票呢是动态机动的分配，有可能会给国际外卡，或者像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他会给瑞士本土的选手有一张国家外卡。基普耶根呢也没有出现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基普耶根虽然目前只有这个赛季的8个钻石积分排在第9位，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又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所以他不用担心，他肯定是可以凭借外卡也会参加总决赛，觉得没有必要呢非要在这一站再来比拼。这比赛有2个领跑员，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俗称的2个兔子，一个呢是按照赛会记录3分54秒75来领的，一个是按照世锦赛的达标成绩4分01秒50来领的。这个呢也是让选手有很好的参照，可以选择自己的路标，跟着这样的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兔子来领。现在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他是紧跟着2个兔子，跟其他选手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林登哈尔在东京奥运会上进入到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前6名，他也是争取在这站比赛跑出一个相对好的成绩，确保自己锁定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其他选手呢都是跟着自己的节奏，和前面兔子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这儿发生了一个意外，在进入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呢，几名选手堆撞在一起，发生了一个碰撞，3个选手倒在场地上。至少我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哈伊鲁，他也是在这次意外事故当中倒地了。这个对比赛的成绩的影响就非常大，后边想追回来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林登哈尔是紧跟着兔子，其他运动员被拉开了。林登哈尔呢，此前是本赛季有这个项目的八个钻石积分，排在并列第九位，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拿到第一的话，会锁定又一个八分的积分，这样呢确保自己进入到总决赛。现在他处在相对有利的冲刺位置，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他领先美国选手希尔茨和肯尼亚的选手切普齐尔切尔，都是15米左右。现在领先的优势在逐渐被追进，后面两个选手在加快步伐在追他，现在希尔茨距离他只有10米了。林登哈尔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能不能够把这个分站赛的冠军保持到撞线那一刻拿在自己的手里，这都是有悬念的，看来有点问题。希尔茨现在越跑越快，林登哈尔掉速掉得太厉害了，他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希尔茨要超他了，这样希尔茨超过了林登哈尔，美国选手希尔茨拿到了冠军。哎呦，这成绩非常好，3分55秒94。希尔茨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赛季最佳，创造了新的 SB， 而且这个成绩也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林登哈尔这一枪跑得也不错，虽然最后被希尔茨超过，但他刷出了新的 PB， 跑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缪尔，英国的选手缪尔拿到第四名，也跑出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3分57秒63。肯尼亚的切普齐尔切尔拿到第三。这样的话，希尔茨、林登哈尔、切普齐尔切尔这几个选手呢，都能够锁定自己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门票，没有问题。好像还是哈伊鲁先摔的，在进入弯道的时候，哈伊鲁可能出现了自己脚底下绊蒜的情况，那么他先摔的也带倒了后边两个选手，应该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最后是美国运动员希尔茨拿到冠军，在最后的直道冲刺超过了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哈尔。林登哈尔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把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0.06秒。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女子1500米的较量，前三名的选手呢也都锁定了下周的总决赛门票。好，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呢是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他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他也是多米尼加国家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奥运会上进过200米单项的决赛。在第六道是美国名将格雷戈里，他刚刚拿到了美国国内选拔赛世锦赛选拔赛的200米第三名。第五道是利比利亚名将凡布莱，利比利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五道是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天来跑200。在第三道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也是津巴布韦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二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在第一道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弗莱明克斯，今天这比赛还是挺有看点的。科尔曼来跑两百，科尔曼今年此前只跑过200场200的赛事，一场呢就是8月初美国国内的锦标赛，也是全美的世锦赛的选拔赛，在200米最终他拿到了第6名，那么当时100米呢他拿到第5，另外呢是5月底的时候跑过费城的美国国内

0: 一站比赛。所以作为世界锦标赛曾经的百米项目的冠军，科尔曼今天跑了200，还是非常有看点。在他右侧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过去两届奥运会凡布莱都进入到200米的决赛。比赛开始，凡布莱在起跑阶段落后于科尔曼，科尔曼在前程是他的优势，但是两百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保持住速度？格雷戈里现在也挺快的，科尔曼现在已经有点掉速了。奥甘多呀，奥甘多拿到了冠军，奥甘多是后来居上，这跑200、400专项的选手确实后程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奥甘多20秒16，格雷戈里是20秒19拿到第二名，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20秒29拿到第三，科尔曼跑了一个20秒42拿到第四。因为莱尔斯呢这个赛季还是跑百米更多，所以两百米实际上变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榜上，凡布莱是处在领先位置。那么奥甘多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呢，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格雷戈里这第二名应该也能够确保他锁定一张总决赛门票。在后程的能力上，奥甘多还是在这一枪体现出来明显的优势。科尔曼呢，确实后程吃亏，跑百米的选手。凡布莱这一枪是感觉没有使出全力，他肯定把更多的精力和能量都留在了下周的总决赛上。这样多米加的选手奥甘多拿到了男子200米的冠军，美国选手格雷戈里拿到第二名，昂沃祖雷克尼日利亚选手拿到第三。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赛当中的最后一战。美国的名将桑尼莫里斯，他的起跳高度在4.54米，很轻松，这个热身高度对他来说挑战并不大。桑尼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高历史上4名曾经跳过5米，也就是俗称5米俱乐部的成员当中的1/4，他的最好成绩是5米整。新西兰的选手艾里斯，他的高度现在横杆高度在4.64米。他曾经拿过英联邦运动会的季军。现场清晰的可以听到毛利战鼓，也对他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打节奏的声音。4.64米也很轻松过去了。

哈纳摩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81米。插杆起跳有了，4.64米，这高度没有问题。英国的选手考德里，4.64米这高度啊，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讲还不会有太严峻的挑战。考德里其实这过杆过得有点悬啊，身体都已经蹭着横杆了，但横杆微微抖动之后并没有掉。凯蒂穆恩，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凯蒂纳杰特，在嫁人之后呢，随夫姓，凯蒂穆恩，4.64米也很轻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5米，也是去年在巴黎的奥运会上拿到了亚军。英国选手考德里现在挑战4.74米的高度，啊，这一跳很顺利。考德里在这一站分站赛还真是得争取拿个好名次。此前他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这个项目当中，12个积分排在第9位，进入总决赛需要这一站获得更多积分。凯蒂穆恩4.74米，甚至连外套还没有脱掉。凯蒂穆恩是早早的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了，因为他30个积分高居这个单项的积分榜的榜首。哈纳摩尔，哈纳摩尔在4.74米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第二跳运气不错，虽然打到了横杆，但是也过去了。现在横杆高度来到4.80米了，这个高度会对很多选手带来比较大的挑战。考德里也是顺利过杆，考德里现在感觉状态越比越好了。凯蒂穆恩4.80米第一跳插杆腾起来，哇，今天运气真不错，而且今天这横杆啊好像真的特别帮助运动员，就是不断的被打到，但是他抖动之后就是不掉。凯蒂穆恩其实在腾起这个环节呢，膝盖就已经打到了横杆，然后过杆之后手的推送又慢了一点点，其实小臂也打到了横杆，但是运气真不错，就是不掉。凯蒂穆恩是过去2次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分别在2022年的尤金和2023年的布达佩斯，奥运会上的2021年东京他也拿了冠军，去年是拿到了巴黎的奥运会的银牌。现在4.85米第3跳，最后一次机会，

哇，4.85米也过去了。这样的话，凯蒂·穆恩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的最好成绩，此前是4.83米。这还是在室内赛季在法国的一站比赛跳的，这是本赛季第一次能够来到4.85米。他的最好成绩是4.95米。这样呢，凯蒂·穆恩的良好状态正在逐渐的展现。这样凯蒂·穆恩就拿到了布鲁塞尔站女子撑杆跳高的冠军，4.85米的成绩。另外选手考德里呢是4.80米拿到第二名，啊，考德里也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美国的另一个选手哈纳摩尔是拿到第三名。来看男子的标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第一枪就有85.63米，水平非常高，这一枪应该比第一枪更好。枪的飞行轨迹非常漂亮，引枪之后出手的力量极为的集中，86.30米，这个水平确实非常高了。德国的名将韦伯，哇，这一枪真是出手带风啊，这一枪应该也不错，哇，这一枪应该接近90了。此前是87.01米，这一枪应该接近90了。韦伯这个赛季也曾经打开过91米大关，也是今年2025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他当时来到了91.06米，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是来到89.65米，接近90米大关。今天和沃尔科特较上劲了。来看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枪出手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也还不错，84米左右。这枪是84米，彼得斯现在84米的成绩排在第三位。彼得斯曾经拿过2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19年的多哈和22年的俄勒冈，就是尤金。在奥运会上，去年巴黎他拿到铜牌。芬兰的名将海兰德尔，他这个鱼跃俯冲的制动啊，真是让我们想起了当时芬兰的名将皮特卡马基，很像。这枪是84米左右，83.97米。这样呢，前三名的选手将会进行最后一枪的较量，彼得斯、沃尔科特和韦伯进入到最后一枪。韦伯看看这一枪能不能再次打开90米大关。

现场节奏给他非常好，他在上一枪已经来到了89.65米，这一枪是全力冲击90米大关，引枪出手。哇，这一枪不够85米，其实出手速度还不错，但是感觉呢角度稍微的有一点点高。83.79米，这样另外两名选手就有机会了。沃尔科特，沃尔科特个人也是具备打开90米大关的能力的。出手速度相当快，沃尔科特在伦敦奥运会上曾经拿到过冠军，这一枪出界了。哎呀，沃尔科特这一枪的发挥出现了失准，这枪没有成绩。

手自己就知道出了问题，还是有点偏。现在就看彼得斯了。出手速度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够，但这一枪也是来到了85米。沃尔科特觉得他很可惜。85米17，这一枪刚刚过了85米线。这样彼得斯尽管在最后一枪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仍然无法超过沃尔科特，没有办法去拿到第二名。这样前三名还是锁定了，韦伯、沃尔科特和彼得斯。韦伯拿到了布鲁塞尔站的冠军，这枪确实也很有说服力，将近90了，非常强势很凶悍的一个成绩。那么今年世界锦标赛呢，实际上韦伯仍然是男子标枪啊夺得金牌的最大热门。当然印度的名将乔普拉、巴西的选手达席尔瓦这个赛季也都有过90米的表现，有机会向他发起冲击。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3000米障碍。比利时的全国纪录是8分10秒01，那么兔子呢将会照着8分05秒这个目标去行进。今天呢几个名将缺席比赛，像塞雷姆包括埃尔巴卡利都没有比这一站的比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总决赛的门票已经锁定了，所以对体能要做合理分配。像基比沃特这样的选手呢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0位，包括科克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还都需要在这站比赛当中拿积分来确保自己的总决赛的门票。

比赛开始，

讲目前在本赛季这个项目的钻石积分榜上领先的呢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24分，名将摩洛哥的埃尔巴卡利是23分，巴卡利应该是比了三战，我记得两战冠军一战第二名，这样呢组成他的23分的积分啊，这都已经稳了决赛的门票，所以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站比赛。那么这一站呢，我们看到目前积分榜第4的肯尼亚选手科克存在，因为他只有12个积分嘛，就是他这站比赛如果不参加，他是有可能被其他选手超过的。3000米障碍在场地上进行7.5圈的比拼，每圈有4个障碍，包括1个水障碍，

两个兔子按照8分05秒的节奏在领。进入到最后一圈了。

埃塞俄比亚选手维尔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最后一个水障碍没有问题，弯道下直的维尔仍然处在领先，但是这个领先优势并不保险，他身旁应该是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正在追他，奎林让在终点线之前完成了超越，这样呢维尔在最后一刻掉到了第二名。比赛的最后的极限比拼还是挺精彩的，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创造了新的卢森堡的国家纪录，8分09秒47，把之前的国家纪录提升了将近5秒钟。埃塞俄比亚选手维尔拿到第二名，这样维尔第二名会换到7个钻石积分，他的积分来到11分，应该也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美国选手厄普戴克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新 PB 8分10秒59。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登威尔德。

8分14秒40也刷出了新的 PB， 包括卡塔尔运动员艾尔阿赫拉米8分15秒41也是新的 PB。

最后的极限比拼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维尔的确已经是拼到了力竭，也就是最后的十米被奎林让给超过了。

男子三千米障碍，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8分09秒47，创造新的国家纪录。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直道项目上，这将会进行的是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今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看点颇多，弗雷泽普莱斯的回归，包括近来状态极好的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夫森韦登。我们来看一道是比利时的本土运动员恩坎萨，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20。在第二道是英国的名将达里尔内塔，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都曾经进入过决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0。在第三道是美国的选手麦考伊，麦考伊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96。在第四道是3块奥运金牌的获得者和10块世锦赛金牌的拥有者弗雷泽普莱斯，38岁的妈妈选手，他的右手边就是近来状态极好的杰夫森伍登，在8月份他已经2次打开了10秒70大关。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去年的巴黎他拿到了百米的第二名，被阿尔弗雷德击败。在第七道呢是尼日利亚的2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奥菲利。第八道是卢森堡选手范德维肯。在第九道是比利时的本土运动员罗修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0。这枪呢，首先就是关注杰夫森伍登是不是能够保持着他良好的状态。八月份已经2次打开了10秒7的大关，就这一枪是不是还能跑到10秒6几的区间？他是确实非常的凶悍。那么阿尔弗雷德呢，这一战也没有比拼，也是避其锋芒，因为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了。阿尔弗雷德这个赛季呢，跑过10秒75，这个赛季只有杰夫森伍登一个人打开过10秒7大关。那么弗雷泽普莱斯，看看即将准备世锦赛的他啊，现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赛开始，杰夫森伍登还是起跑非常快，处在第一的位置。弗雷泽普莱斯已经被他甩开了，沙卡里理查德森根本就追不上啊！哇，这一枪太凶了，10秒76，10秒76。杰夫森伍登现在状态真是太好了。这种跑法其他人都很难在总决赛和世锦赛去挑战他呀，就进入八月之后他真是把最好状态调出来了。这枪是轻轻松松10秒76，你看虽然没有再次打开10秒7大关，但是感觉他还有一定的保留，在这种情况底下是其他选手难望其项背。理查德森和达里尔内塔分别拿到第二第三位，但都是11秒开外。弗雷泽普莱斯是拿到11秒17的成绩。这站比赛呢，就是没有看到阿尔弗雷德，因为阿尔弗雷德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异军突起拿到冠军，这个赛季呢他也来到过十

0: 0.75的成绩，所以就看看到下周的总决赛以及之后的世锦赛的比拼啊，杰弗森伍登和阿尔弗雷德的较量。当然百米这个项目的变数还是挺多的，虽然他的状态非常好，杰弗森伍登，但是比赛当中的容错率非常小，百米是几乎没有容错率的一个项目，任何小的差池都会导致结果的巨大改变。这枪是从起跑开始就强势非常凶，30米已经拉开了后边两个选手一个身位，到了途中呢节奏保持非常好，理查德森是真追不上。这样呢，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用10.76非常强势的成绩拿到了这一站的女子百米的冠军，沙卡利理查德森11.08拿到第二，内塔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真是非常耐心的一一满足前排观众的合影签名的要求，看得出来他心情也相当好。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拼。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女子五千米的较量。女子五千米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的积分榜上，世界纪录保持者贝特里斯·切贝特是高居榜首，她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她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十四分大关的选手。乌干达的选手南永多·恩杰蒂奇，恩杰蒂奇是这个赛季跑出了14分01秒29的成绩，应该是七月份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这也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仅次于切贝特。肯尼亚的恩亚加

最好成绩在14分30秒左右。美国选手安德鲁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4分25秒左右。日本的运动员田中希实，他能够打开14分30秒大关。阿雷加维，这是瑞典的选手阿雷加维。这边呢，英国的选手菲茨吉拉德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40秒左右。阿梅巴乌，这也是14分30秒左右的选手。美国的施维泽和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这两个选手都是能够打开14分30秒大关。那么今天呢，从参赛阵容来看，恩杰蒂奇应该是从能力上一枝独秀，就是他是断崖式的领先其他运动员。看看今天他是什么样的一比赛策略。当然了，因为他此前的钻石积分呢只有7分，排在这个项目的积分榜的第10位，所以他必须要比这一站比赛拿积分来确保自己总决赛的席位。那今天从能力上来看，他断崖式的领先，比赛当中只要把真实的能力水平表现出来，那么拿冠军呢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比赛开始，这个项目呢有3个领跑运动员，三个兔子分别是瞄着13分58秒06，就世界纪录啊，以及世锦赛的标14分50秒，以及比利时的国家纪录14分42秒93。三个兔子是不同的节奏。恩杰蒂奇呢现在发枪之后是果断的跟兔子，他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因为他确实实力上跟其他选手相比领先太多了，他甚至超过了一只兔子，那只兔子应该是世锦赛标的兔子，14分50秒。恩杰蒂奇是14分大关的选手，这个项目的历史第3人啊，除了能够打开14分大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切菲特，那么埃塞俄比亚选手侧盖呢是14分0秒21，这是历史第2人。恩杰蒂奇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3人，14分01秒29。所以现在他是跟着两只较快的兔子。

像乌干达的选手跑得也比较激进啊，南永多是在这一枪用了比较冒险的战术，他处在领跑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兔子。南永多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从报名的数据来看，只有15分20多秒。那么这种跑法呢，实际上对他来说挑战是非常大的。前程的这种消耗，很有可能让他加剧后程的体能危机，掉速度。现在恩杰蒂奇已经是处在独自领先的位置，他踩着地上的绿标，跟着绿标在跑。绿标呢，就是世界纪录。这光电兔是按照世界纪录在设置的。13分58秒06。恩杰蒂奇现在领先后面大部队多达80多米。

跑姿非常的轻松，节奏保持很好。都已经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了。

陈杰利奇进入到最后一圈。因为这比赛对他刺激还是相对少了一点，就是同水平的运动员没有，所以他跟自己比呢，相对来说动力还是没有那么足。陈杰利奇这一枪估计得在14分15秒之后了，这完成比赛啊。日本的选手田中希实，你看这两个赛季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他现在可以在这比赛当中在第二集团处在领先的位置，跟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打得有来有回。

恩杰利奇现在一马当先，比赛的胜负没有悬念。14分24秒99，恩杰利奇拿到了冠军。这一站呢，他的目标就是拿一个8分，拿8个积分，锁定总决赛的参赛席位。在今年7月份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当中，那场比赛打得真是精彩。杰维特、恩杰利奇和特塞盖三个人都是极限比拼、极限拉扯，也逼出了谢贝特的所有的潜力，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来到了14分1厘。而恩杰利奇的那场比赛虽然是拿到第2名，但是也是来到了14分01秒29这样的关口，非常接近14分大关。啊，这一枪比拼，加西亚西班牙的选手刷出了新的西班牙的国家纪录。荷兰的科斯特尔呢，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比利时的万伦特也是刷新了比利时国家纪录，14分37秒47。因为主场作战嘛，东道主的运动员还是有更多的支持，当他刷出好成绩的时候，也会有更多仪式性环节的呈现。我们来看女子的三级跳远，古巴选手艾尔南德斯这一跳不错，

14.71米这一跳。埃尔南德斯这一跳水平已经很高了，他今年呢是保持着2025赛季的所有运动员的最好成绩，14.93米，这一跳来到14.7米这关口了。

这是另一个古巴运动员维拉斯科，他现在14.64米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这一跳，速度非常快。我这一跳真是有机会啊！用板用得不错，几乎用到板头。他的助跑的速度非常快，最后上板的这两步啊是极为凶悍的，14.72米，嚯！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 PB， 这是比赛型的选手，真是越比越疯。维拉斯科在这场比赛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14.61米，这场比赛比到这会儿，他已经两次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埃尔南德。

斯还有最后两跳的机会，现在压力给到他。助跑速度提起来，有了这一跳，这一跳感觉还是有机会的，应该有14.7米，哎，14.78米，这个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好成绩，这又超过了之前挑战他的维拉斯科。这比赛真是你追我赶。刘选手贾斯宾摩尔

14.38米，这样的话他将会进入到前三，有最后一跳的机会。虽然成绩上和两个古巴运动员差的还比较多，但进入到最后一跳的竞争当中。那我们来看三个选手的最后一跳。埃尔南德斯率先出场，

加起来，这下成绩还可以，看看有没有效，因为用板用的也是挺多的啊，成绩有效。这跳应该不错，用板用到极致了，对，踩到板头了，这都。最后倒了两个小步，在上板之前，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上板真是踩得很深，踏到尽头。这一跳最后成绩是多少？14.72，14.72，水平仍然非常高，但是没有超过自己此前14.78的成绩。维拉斯科。今天他真是毫无压力了，已经两次刷新了自己的 PB， 最后一跳的机会，他的助跑速度非常快，而且步幅极大，最后凶悍的上板，这一跳不太行。14.67，没有能够超越埃尔南德斯，但他14.72啊，今天已经是两度刷新自己 PB 之后的最好成绩，这用板也用到头了。还剩美国选手贾斯汀·摩尔最后一跳的机会，这一跳不够，这一跳贾斯汀·摩尔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节奏有一些乱，特别想发力，但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所以最后三步的衔接呢，出现了一些不连贯。

两度刷新自己的 PB， 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摩尔第三。我们看男子1500米的较量，选手科克，他的最好成绩是3:27.72，这是今年在巴黎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也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切鲁伊约特今天也在，

美国选手凯斯勒，他具备三分三十秒以里的能力。本土的选手比利时运动员希什克，他也具备了三分三十一秒的能力。今天呢，这个1500米的较量还是挺残酷的，因为大家要奔着总决赛的门票去。那么像此前在手里握有积分的，像肯尼亚的科克呀，像荷兰的拉罗斯，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枪的发挥呢，能够争取最后入围总决赛的机会。那么即便现在在这个单项上排在积分榜第五的，像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他现在也不保险，所以这场比赛他也得参加，也得争取一个不错的名次，至少再拿那么两到三分，能确保自己锁死这个总决赛的参赛的门票。今天比赛的兔子呢，应该是按照比利时的国家纪录，三分三十秒九九这个成绩在领。另一个兔子呢，是按照世锦赛的标三分三十三秒来领的，所以今年世锦赛的水准是非常高，这个标啊真是水涨船高，男子1500米的水平太高了。

现在两个兔子还是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后边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吉普桑。一个兔子退出了，

现在科克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后边是拉罗斯，吉普桑退出了，吉普桑应该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进入到最后一圈。吉普桑应该是脚有问题，

应该是脚伤困扰他，让他在最后时刻退出。现在科克正在冲刺，荷兰选手拉罗斯处在第二位，紧咬着科克。这两个选手在本站之前都是八个钻石积分，都是处在积分榜的第九位。这场比赛最后拿前三的话，应该都会锁定最终的总决赛门票。拉罗斯超过了科克，纳德尔现在在第三位，非常快啊！拉罗斯风驰电掣，3:30.57，这是高水平的一枪，3:30.57完成比赛。科克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卢古塞拿到第三。纳德尔拿到第四，这样的荷兰选手拉罗斯凭借着强势的一枪的表现，刷出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同时也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科克拿到第二名，也锁定门票了。卢古塞、纳德尔，这个都没有问题。第五名是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因为他此前就有19个钻石积分，所以门票已经提前掌握在手里了。前五的选手呢，都会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下周在苏黎世再比一场。但吉普桑很可惜，此前节奏很好的情况底下，在比赛的最后阶段退出了，应该是有伤。吉普桑是在这个转弯的拐角摔倒了，应该是在过弯道的时候和其他选手发生了挤碰，因为摔倒在高速行进的过程中摔倒，所以出现了意外的伤病，不得不退赛。

兰选手拉罗斯凭借着自己最后阶段强势的冲刺能力抢得金牌，肯尼亚的科克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努古塞拿到第三。这场比赛拿到前五的选手都会在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再同台竞技一番。好，我们最后来关注男子四百米的较量。在第八道，美国老将诺伍德，他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固定成员。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帕特森，第六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杜姆，比利时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第五道呢是英国选手多普森，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是代表英国队拿到了四乘四百米接力的铜牌。在第四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4，这也是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恩多里。在第二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塞格雷斯。在第一道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什皮。这枪从能力上来说呢，萨姆孔加和美国的选手帕特森非常的接近，当然英国的多普森，另外加上比利时本土的运动员

0: 杜姆其实都有机会去搅局。帕特森和萨姆孔加两个选手都具备打开44秒大关的能力，看看这一枪是不是能够在冠军成绩上接近甚至打开44秒。
1: Set.
0: 比赛开始，第七道的帕特森起跑非常快，他已经超过了诺伍德。帕特森还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一个积分去确保下周的总决赛的门票，所以他确实在起跑阶段就非常凶悍。科比纳什皮现在处在第二位，帕特森现在遥遥领先了，这枪没有悬念了，帕特森将会拿到第一，已经开始降速了。在降速的情况底下，帕特森还是44秒05拿到冠军。这枪啊，但凡其他选手对他挑战施压更多一点，帕特森就会打开44秒，这是毫无疑问的。帕特森呢，也是在今年的5月份刷新了自己的 PB， 打开了44秒大关，感觉这一枪他的潜力还很大，他应该有机会来到43秒9、43秒8这个区间。美国的老将诺伍德拿到第二名，多普森拿到第三，这样呢，帕特森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在这一枪是来到44秒05的成绩拿到冠军，拿下8个钻石联赛分站赛的积分，这样他的积分上升到22分，也锁定了总决赛门票。这枪确实体现出他极大的能力优势，起跑发枪开始就是最快节奏，但是到最后50米是遥遥领先的情况底下略有放松，所以他的成绩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的转播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共同等待着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年度总决赛，再见。

0: China，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

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施玉琪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施玉琪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

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9-8。

的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段时间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施玉琪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

在续期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续期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些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些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奇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奇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

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局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以其进攻得分。

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蓝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